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你。
1: 请扶稳行李，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安全。Please watch your luggage.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
4: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
3: 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

0: 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欢迎您收听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今天呢，此时此刻是高考当中的英语科目正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应该是正在进行的是英语听力的这个考试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提示一下所有在路面上的各位驾驶。

驶员朋友，在今天下午2:50到3:20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呢，因为英语听力考试有很多的路段要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会儿呢，管制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如果经行到一些考点路径附近的一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安静一点，不要大声的喧哗，不要鸣喇叭，千万千万不要鸣喇叭，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哈。一般我感觉三大主科如果考完了的话，基本上孩子们是能够稍微的松一口气的，尤其是在今天上午呢会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也相信孩子们今天下午也是以更加饱满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呢来应对下午的英语考试。今天上午在节目当中啊，还放了一小段就是当年英语考试的时候听力的那个音频，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哎呦，毛骨悚然。你们在考试的时候，英语这个科目是学的比较好的吗？上学的时候，英语这科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的，还是说就是比较害怕的那种哈？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学英语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妙招？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当年你还有记忆，就是当你高考完之后第一件事是做了什么吗？就是有哪些那个时候的规划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受用的呢？反正我当年高考，我就是已经想象了各种各样我最后一科考完之后我要去做的事情，但是直到你真的最后一科考完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那种释放感，就觉得啊，终于结束了这个考试。但是可能马上不远而来的就是，哎呀，我到底能考多少分啊？也是想象着自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毕竟精力还有我们的时间就是那么多。然后还好啊，这心态就是由刚考完那种亢奋，好像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今天应该后面还是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我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今天应该稍后在4点左右的时候可能会下一个小雨，如果家长朋友后面要去接孩子之类的，一定要记得这个打个伞什么的哈，今天我们还是要带着点雨伞。关于这个高考当中的一些提示呢，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饮食安全的。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今天如果到了应该是5点吧，这考试整体结束了，然后孩子们的这个状态呢它会有所调整，就跟昨天考试的那个状态可能就会有一点不一样。那有一些孩子就说，哎呀，那我想吃一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家长可能说，哎呀，那能不能给他吃一点他想吃的东西。咱们在整个高考期间，就是直到你最后一科结束之前，咱们还是要合理科学的去搭配你的膳食，建议呢还是按照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这个千万不能大意了哈。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咱们尽量选择孩子们爱吃的常吃的一些食物，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改变食物的种类，也不要轻易的尝试没有吃过的一些食物，以免引起食物过敏或者是肠胃不适。尤其是在这种天气当中非常的炎热，大家家里面比如说中午做完的饭菜如果没吃了的话，这几天咱们就不要给孩子们吃了，真的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些肠胃不适，或者说你那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你也不知道它哎，到底到晚上能不能吃，这种咱们也就尽量给孩子做最新鲜的东西。饮食呢尽量也是做到荤素搭配，然后素细结合兼顾，适量的补充一下鱼啊、瘦肉啊、蛋奶、豆制品等等这些优质蛋白以及新鲜水果。如果他平时都不怎么喝牛奶，你就不要这几天说，哎呀，你喝牛奶什么对脑子好之类的，就千万别。平时吃什么，这两天我们就吃什么，少食高油、高盐、高脂以及生冷的食品。有的孩子回来说，哎呀，我想吃冰棍之类的，这也是要注意一下啊。饮用水呢，以白开水为宜，不用饮料代替饮用水，也不过量的去使用那种冷冻饮品，以免造成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引起腹泻。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有没有在外面就是陪考的呀？我觉得今年好像整体陪考的家长数量并不是那么多，就是在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好像陪考的家长还是挺多的。北方相对来说在高考的时候它不会说炎热到咱们海南夏天这样的一个

个热度，所以可能在北方陪考的会更加集中一点，包括也会有一些爱心企业、爱心车辆，然后呢在这个学校周边附近啊，家长都可以到那边选择有空调的一个地方去。然后另外就是咱们家庭用餐的时候，咱们在做饭的时候，你烹饪的时候，餐具呀包括一些容器呀也是要生疏分开，避免这个交叉污染哈。还有呢就是你如果要带孩子去到外面，这几天尽量减少。那如果有的家长说呢，我也上班，我也实在是太忙了，或者说哎呀，我只能给孩子点一点外卖之类的，咱们也出去就餐一定要选择那种证照齐全，就是大餐厅的那种口碑比较好的，就不要吃路边摊呀，什么无证照摊，你真的吃出问题来都没地方找人。所以呢今天在考试的第二天，依然希望孩子们啊能够发挥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叫什么来着，考的全会，答的全对，是不是？预祝孩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马到成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去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的话，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回复蓝朋友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这个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年少的热血奔赴深海，以初心守护万家平安。我们来听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下午的3: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前沿动态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到最近的一个非常棒的消息。最近呢，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和海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海南自贸港中美基础教育对话及中美青少年人文交流营这么一个结营仪式在海口举行了。那为期4天的交流当中呢，就是两方的这个小伙伴们结对互动，共同制作了特色的美食，探索科技奥秘，包括诵读了中华经典，体验非遗和艺术创作，并且呢，在体育竞技和这个围桌对话当中去领略中华武术与海南历史文化，在互鉴当中去增进理解，收获友谊哈，非常棒的一次活动。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省教育厅发布了公告，我省今年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像儋州、万宁、五指山、东方、屯昌、澄迈、临高、昌江、乐东、陵水、白沙、保亭、琼中这13个市县呢，计划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这个特岗教师呢，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是在33周岁及以下，就是1992年6月8号及以后出生的。那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可以先行报考特岗教师，并且呢，在预录前取得这个教师资格证书，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到中小学去任教。综合考虑服务年限等因素，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的年龄呢，是可以放宽到35周岁及以下，就是1990年6月8号及以后出生。那我省在编的教师和服务到期未满的特岗教师是不得报考的。这一次的考试采取的是网上报名的方式，报考人员呢可以在6月8号的早上8点到6月12号下午的5点半之间去登录这个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来进行报名。在这里我们也是建议报考人员应该合理的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的报名，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来进行报名。6月15号到6月16号这才会公布资格初审的结果。那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呢，需要在7月7号的早上9点一直到7月11号的早上8点去打印本人的笔试准考证。根据安排呢，这个特岗教师他实行的是合同管理，聘期一般是3年，3年服务期满之后经过考核合格而且呢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

会涉港市县应该是负责落实他的一个工作岗位，办理入编手续。户口根据本人的意愿，你可以留在原籍，也可以迁往到这个涉港的一些市县。档案关系呢，统一都转到就是你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来负责管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最近呢，《人民日报》是刊登了100名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100名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还有100名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这个获奖学生代表名录。海南呢，一共就有3名学生获此殊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像李佳亮啊，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软件技术学院，这是2023级的学生，也是中共预备党员。他获得的是2025年第3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高专的一等奖，还有像这个2025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2等奖的奖项。积极投身这个志愿服务，累计的服务时长达到了92个小时。还有像这个何慧阳，他是海南省农业学校2023级海水养殖专业的学生，2024年呢也是荣获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农林牧渔赛道的团体金奖，2025年也是被评为海南省的3好学生，入选了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先进事例的发布名单当中。还有这个于浩然，是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水产专业2025级的硕士研究生，曾经获得这个中国国际大学生的创新大赛的金奖，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研探究类国家一等奖，还有像这个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2等奖等啊，深耕鱼类遗传育种研究，还发布了这个非常著名的期刊论文，是有一篇，真的是太厉害了。你像全国有那么多的学生，那他们能够获此殊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最近海南大学的师生团队科研成果登顶了世界纪录，这是海南大学的叫空天智能学院空天能源光电子团队，然后他在这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那经这个 NLR， 它是原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权威发布，这个团队研发的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稳态光电的转换率达到了28%。咱是不太懂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但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已经刷新了当前的世界纪录，并且被正式收录于 NLR 全球光伏效率榜单当中。那6月1号呢，也是有记者走进了这个非常厉害的实验室，了解了这一成果背后的一个科研过程，也探访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土壤上结出的一些硕果哈。记者在这个实验室当中也是看到整个的环境控制非常的严格，它的这个湿度稳定要在35%左右，然后团队成员呢也是有序的开展各种各样的一些配置啊，一些实验的环节。像这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它是具有高光吸收系数，代系可调，然后低温低成本制备，以及呢可柔性加工这样的一些特点，适用于空间站低轨卫星，包括这个深空探测等空天这样的一些场景，也是被业内认为下一代的光伏核心技术路径之一，也是空天环境之下的重要能源的这个选项。那这一次效率的提升呢，是有助于增强这个技术在空天应用当中的一些竞争力，也会为后续工程化提供关键的基础。据了解呢，海南大学的空天智能学院是2026年2月正式揭牌的，但是相关的研究已经持续非常多年了。自2008年武汉大学这个化学学院博士毕业之后啊，就是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就一直在深耕这个钙钛矿材料的一些领域。那这个学院成立之后呢，也是推动了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统筹像材料、光电、空天、自动化等方向的一些研究。

量。团队成员平均年龄是在30岁，通过协同研发，逐步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这个空间应用全链条这样的一些研发能力。那除了空间应用之外，这个钙钛矿材料呢，在民用领域也是有着拓展的空间的。像目前这个成果已经明确中试的一些路径了，正在推进从实验室到产业园的一些转化。那海口高新区包括文昌航天城等等相关的一些企业已经提前介入联合研发项目，重点推进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地面的应用中试，另外就是空天技术的前置验证。

北京时间下午的3:5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在这里我们还有两则提示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打黑除恶，共建和谐美好幸福家园。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

0: 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哈，此时此刻呢，2026年的高考英语正在进行当中，孩子们也正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来问问大家，你还记得当年高考完你第一件事儿做了什么吗？或者说高考完之后你是跟同学一起出去旅行啦？你是怎么样放飞自我的？就有哪些规划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我觉得不同的年代肯定是不同时代的人要做的事情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哈。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是不是今年高考结束了，然后就要聚在一起大家玩游戏，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机还没有那么的智能和发达，所以可能就是在一起聚聚餐呀什么的。每年等到高考结束的时候，每个人走出考场之后的选择也会各不相同，有人奔赴和同学的聚餐，有人回家蒙头大睡。哦，这个我有印象，我是有同学真的就是好像昏昏沉沉就睡了一

小天，他觉得实在是太累了。有人是迫不及待的规划一场远行，我可能那天回家之后我是要求要看电视吧，或者是看电脑这种。时隔多年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走出考场的每一件小事儿哈，我们在那个盛夏假期里面做出的种种规划啊，不经意间可能都会对我们的人生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再来说，先来说这个跨越年代各代人高考完之后的第一件小事儿。不同年代的考生受到时代环境啊、生活条件的限制，高考结束之后的开篇选择也是藏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的。先来说70后，我不太了解80，我作为80后的尾巴，在物质和文化和这个娱乐资源还比较有限的年代，没有智能手机，然后呢网约车也不是那么的，我想想我那个时候的网约车有没有网约车呀，我高考的时候大概是零几年07年的时候，有网约车吗？啊，我们司机师傅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很多人其实走上考场的第一件事就是约上3-5好友，然后可能再早一点，比如说70后的时候，他们要骑着自行车，还是那种老式28自行车，在街边小馆，然后吃一碗面呀，一盘这个家常菜呀，是不是？你等到80后的话，那就相对来说消遣的方式会更多了。然后你再到90后考生，那考完试之后通宵聚餐，结伴人去网吧，这个可能成了当时不少人的选择。还有很多的女生第一件事就是剪掉当年为备考留起的长发哈，摆脱了日复一日就扎马尾这样的一个拘束。然后男生可能就是相约着打球啊，或者是这个出去玩啊。那个时候的假期没有琳琅满目的研学产品，多数人的休闲还是围绕在同学聚会，包括走亲访友之间。换到现在这高考之后，你像05后、00后的应届生，他的选择就更加的多元了。你像有的孩子考完试第一件事是摘牙套然后包括戴牙套，预约什么近视眼手术还有就是大批的学生第一时间报名驾校。哎，这个事儿我是真的很建议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学起来，就把这个考驾照列为了假期的首要目标。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考的驾照，但是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是因为学校刚好它有一个驾校，你会觉得哎，还是挺棒的，还挺方便的。但是有很多学生可能上了大学，他也没有那个心思去，所以就是在考完高考然后要上学开学之前这段时间，其实去学个驾照挺好的。然后一部分人呢提前整理书单预习大学知识，我这个应该很少有吧。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就是规划一些跨省旅行，包括体验这个短期义工，放松是所有的考生共同的这种需求了。然后十几年高强度的应试学习，短暂的吃喝玩乐，放空休憩，就是本就是对辛苦备考的一种犒劳吧。我看到群里面云起天涯说高考完做什么好像就是忘记了，中考完就记得，说中考完当天晚上全班就去聚餐开音乐派对去了。蓝魂说呀，当时考完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考完了。她妈妈说不管以后怎么样都要好好生活，学会独立哈。我们也结合着这一代代过来人的一些亲身经历啊，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吧。因为现在听节目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咱们的家长朋友，如果有刚好在陪考啊，或者说你在准备要去接孩子的路上啊，今天呢大概是在4:30到5:00，我觉得应该是路面上会有一个接考生的这样的一些小高峰。大家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你可以先不要回去跟孩子说，因为有一些他还在考试呢，你就先不用跟他讲，然后等他考完试之后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那第一个我们说方面的就是这种实用技能学习的终身受用的一些硬储备，那排在首位的就是学车，还有学习一些基本的办公技能啊，语言学习啊。其实很多过来人包括我也是感慨，就是高考长假其实是我们人生整块空闲时间最多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你后面可能你上了大学，然后呢你直接就要参加工作了。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忙碌的。我看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呀，他们可能是学的那种工科类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财务啊，就是相关金融之类的，真的是很忙，就是放假回家还有

有劲儿学习的那种，就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去考取驾驶证。步入大学之后呢，又比较忙碌，你就很难再抽出大片的时间去学车了。然后可以自学一下 Word、Excel， 包括 PPT 办公三件套，看似不起眼哦，但是你进入到大学社团、专业课作业，日后求职入职都是必备的能力。那现在因为孩子们他们接触 AI 会比较多，我觉得就直接学 AI 吧，因为你学 AI 的时候，你都可以直接让 AI 去运用这样的一些软件。还有一部分的学生有可能会利用假期去巩固一下英语，提前背一下四六级词汇，练习一下口语，这样轻松就能够在大学通过这样的一些等级考试了，省着去大学的时候你还要准备这种反复备考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说也是有不少的人可能要出去玩，出去玩这应该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学生们会选择的一件事情，但是家长们也是要格外的提醒，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关于社会实践和短途研学，跳出书本去认识世界。有一部分考生呢，可能就没有闷在家里面躺平，选择比如说短期的兼职啊，包括短途研学旅行。那关于假期兼职这儿，我们可能回头还要专门拿出来一个板块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千万千万别被骗了。然后短期打工呢，也不在于说赚取多少的薪资，而是你要去体验一下，就是赚钱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如果我再回到当年那个时间节点的话，我可能也会更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多出去看看，包括利用大学的那个时间就多出去了解一下。有朋友说07年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网约车呢哈，都是出租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是觉得孩子们，不管你未来要从事什么职业，或者说你要学习什么，就是你去看这个世界是很重要的。你像我那会儿，我就胆子比较小，然后也没有同学跟我一起，可能有的同学说了我也觉得啊，这不太妥吧，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就那时候胆子太小了。但是现在如果你再让我回去的话，我一定会在大学的时光当中就多出去做一些工作。其实你挣多少钱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积攒了很多的人生的阅历，这个是在后面你上了班之后你是学不到的啊，会提前学到很多的东西。也可以走出我们常住的城市去研学，走访不同的城市高校，实地去感受一下院校环境啊，地域特色呀。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不再仅凭书本和网络介绍啊盲目的择校，咱们也可以避开一些高分报错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啊，像这个选错城市啊会有很多的遗憾，咱们就提前避坑了。还有的考生他可能会选择更加有意义的，比如说社会志愿、乡村实践，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去锻炼沟通处事能力。这份阅历呢，其实在你上大学竞选班委啊、实习应聘的时候都是加分项。咱们海口这边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什么，他们都是需要这种志愿者的。来关注一个特别棒的活动，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江东954携手海南中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6月13号晚上的7:30，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和大家呢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里民谣提及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的话，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回复蓝朋友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刚才说到，就是在我们高考结束的这个假期，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呢？高考分数出来，然后咱们要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是有充足的一个空档的。那不少有心的考生可能就会提前去查阅一下意向的专业课程内容、就业方向。哎，说到这儿，刚才我看到了一个新华社昨天的一篇报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因为呢，眼下正是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然后教育部和人社部呢就联合开展促就业的行动，来聚焦一些岗位拓展啊、精准帮扶啊、政策落地还有技能提升。那除了加强就业服务呢，目前有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然后呢，教育部就提出了今年呢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改革要素，然后明确将积极新增，然后要裁撤

过剩，升级改革现有的一些专业。你比如说像这个杭州技师学院，他们的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动起降都是由这个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那今年像浙江杭州就发布了一个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这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到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去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这种植保、测绘、交通巡检还有像教育培训等领域的一些实践技能，还积极和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那目前呢，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了，那第二批学生呢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在河南郑州有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生产线哈。学生们在这个课堂上制作的像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够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那实训室里面的产线呢，完全对标智能工厂，是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然后学院老师和企业的技师就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够择优推荐到企业去实习就业。这种也是特别好。那记者了解到说，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呢，学校也是充分和企业对接，去根据市场要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很多像智能控制技术啊、工业互联网应用啊这样的一些专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就是刚刚考完试也是要择业之前，其实我们走过来的人都知道你大学学的是什么，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孩子们就可以到网上提前去好好的了解一下，然后家长也可以多方面的帮大家去了解一下哈。尤其是现在一些新兴的专业它未来的一些发展，我们主要是说因为大家大学学什么，一个是你个人的爱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就业的一个情况，所以都要提前的去做好准备。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假期啊重拾爱好和规律运动，去守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像高中三年大家这个课程都非常的忙碌，很多孩子可能比较喜欢绘画、乐器、球类，但是高中的时候没有这个时间，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排解一下你之前学习的那些压力哈，坚持规律运动，然后包括呢也可以去学习一些你自己一直特别喜欢的一些爱好。高考呢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孩子第一次自主掌握漫长假期，自主规划人生的新起点。有的人可能会用这个盛夏肆意的欢笑，有的人可能在闲暇悄悄的沉淀。没有绝对对错的选择，每一段经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汤圆说了，哎呀好超前呀，他说他妈估计叫他行李不要收漏了啊。所以大家在上高中的时候全部都是住校的是吗？我是上了大学才开始我的住校生活，高中的时候还是就是跟家长是生活在一块儿的。所以我其实人生当中有个遗憾，就是没有在高中的时候去享受那种感受，那种就是跟同学们完全是生活在一起的那种状态。所以我的自律啊，包括这种独立能力就开始的要晚一点，是要上了大学才开始。

来吧，北京时间16:26，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进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稍后见吧。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

0: 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屏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我们的国潮补习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哈，本来我们准备了其他的内容，我突然想到，昨天不是刚刚考完语文吗？昨天这个语文考试当中有一些题目，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吧？我们看看昨天的语文作文哈。

像全国二卷里面，他就有提到了一首古诗：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然后他下面给到了一段话，说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当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这样的一些考验。然而日月呢，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然后就问说，这个以上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他其实刚才说的这一段话也是把上面那个诗词啊，就是大概给他解释了一下哈。那这句话完整的篇目呢，他后面还有，就是说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还有一句是圣人不失其德，故废而复兴。它是出自东汉应绍叫《风俗通义》卷七《穷通》。这个《风俗通义》呢，它又叫做《风俗通》，全书一共是有30卷，现在是存有10卷，是东汉极具价值的典籍。那《穷通》是其中的名篇，穷就是指困顿、失意。受阻，通呢是指通达、兴盛、畅顺畅。篇目的主旨就是探讨人生世道困厄与这个顺遂的一些辩证的关系。那其实关于东汉文史大家应绍，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是没有跟大家去讲过他，甚至好多的朋友以前可能都没有听过他哈。应绍字仲远，汝南南顿人，他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史学家、民俗学家，也是典章制度专家，出身经学世家，那家学是非常渊博深厚的。他的家族世代为官，研习儒学，学识氛围很浓厚。应绍呢也是少年的时候就博览全书，而且见闻非常的广博。灵帝时期啊就被举荐为孝廉，后面出任了泰山的太守。那汉末天下大乱，这个居侯割据，包括政局也是非常的动荡。他晚年就依附袁绍，官至军谋校尉。那身处乱世呢，他也是目睹了像礼制崩坏、风俗紊乱，然后包括这个典籍失意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一生就致力于整理旧典、考证风俗，然后包括还有这个记录史事。那昨天出现在高考题目当中的这句名言就诞生于东汉末年，这也是高中历史重点学习的一个时代哈。像东汉中后期的时候，像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是非常腐败的，社会矛盾也不断的激化。当时呢，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各地军阀也是各具混乱，包括礼崩乐坏啊，包括还有这个民生也是流离失所的。昔日的大一统王朝也走向了崩塌，整个社会也是陷入到了困厄之中。可能有的朋友说，安琪啊，你今天说的内容为什么不提前2天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能想得到呢，是不是？但是我们以后肯定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知识，让大家听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积累。那身处乱世的应绍，他也是亲眼见证了王朝由盛转衰、秩序瓦解、贤才困顿，他就观察天地自然，审视人世兴衰。日月虽然会被乌云遮蔽，但是它不会改变本身的形态，终会重放光明。长江汉水即便河道淤塞，只要源头不绝，那终究还是能够重新畅通的。由此也能够推及人和世道，一时的挫折、一时的衰败困境，那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能够坚守本心、德行与根本，无论是个人闲事还是世道文明，都能够走出低谷，再度复兴。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时代感触，他就写下了《穷通》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借自然规律去阐述处世、观世这样的一个道理。应绍呢，他是一个学者、民俗学家啊。他讲过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也是让考生们在昨天的语文考场上憋了很长时间吧，终于憋出了快意人生，挥洒自己的这个笔墨哈，写出了各自的理解。但是能写出什么来，只要出成绩的那天才知道。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孩子们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题目，也是迈向成熟的一小步。

还是要恭喜各位考生们。那在这里呢，安琪还给大家找了一些关于这个应绍的几个小故事，看他这一辈子都在想些什么。有一次呢，他在袁绍府中就见到当时的大儒郑玄，他想上去套近乎，拱手说，我以前做过泰山太守，现在想做您的弟子。结果这郑玄就淡淡的回了一句说，孔子的学生从来不拿官职炫耀。应绍当场脸就红了，这件事就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学位面前官位不值钱。后来他写了一辈子的书，再也没有拿官衔说过事儿。然后呢，还有一个人物，应该是曹嵩被杀的那年，他正是泰山太守，曹操就让他派兵去护送这个父亲，没等他的兵到，这曹嵩一家就死在了郡界上。他知道以曹操的性格，这件事儿就算不是他的错也逃不了，吓得他连夜弃官，带着这个家眷就投奔了袁绍，从此再也没有敢回过中原。这件事儿呢，就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不是没尽责，是乱世里人命太轻了。他跑了之后，就是大概经常在夜里也睡不着，想着，哎呀，自己这辈子还能干点什么。这件事情啊，还是挺意难平的，是不是？他是派了兵，但兵没到，然后人死了，就这个锅就由他来背了。乱世里的职责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当时呢，东汉末年还有一件事情哈，就是挺玄学的，说这个宋军做太守的时候，当时老虎被他感动，然后带着全家渡江离开，说燕太子丹仰天长叹，这个乌鸦白头，这有一个这种故事哈，就有一些还是故弄玄虚的。但是当时呢，大家都当做一个美谈在传，然后应绍就直接在风俗通义里面直接就怼了回去，他说谁亲眼看见老虎搬家了，太子丹是自己逃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天降异象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辩风正俗，用事实和常识把那些虚妄的东西给拆穿。后面呢，他在整理这个汉安帝时，就有一个旧案卷，他就发现有两个杀人犯因为兄弟争着替死，当时那个法官心软就从轻发落了。然后应绍看完案卷之后就觉得这就违背了法律的本意，他专门写了30篇的驳议，就是逐条反驳当时的判决，强调法不容情，不能因为感动就坏了规矩。后来呢，这些条文也是被整理进了律令当中，成了后人判案的这个参考。这几件事儿我们串联起来，应绍整个人的轮廓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他信学问不信官衔，信真相不信传说，信规矩不信眼泪啊！他不是那种振臂一挥的英雄，他是那种在角落里默默地把东西扶正，当过太守的普通人，但是他也有跑的时候，也有怕的时候。可能这么一说完呀，大家就对于昨天的这道题目，就是你对于他古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写出了这样的一些诗句，就有了更加直观的一些了解。我刚才特意去搜了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太守在古代的话，它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官职哈？太守呢，又称郡守，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地方官职，一般是指掌理地方郡一级的这种行政区，地方行政官，他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的，而且这个他不能世袭。像这个太守呢，是战国时开始设置的，春秋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在边地置郡，然后防守边郡。他的长官称守，尊称为太守，郡守多是由武官充任的，有征兵领军之权。那到了这个战国末年呢，各国郡县的设立已经非常的普遍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推行了郡县制，这个大家以前都学过。然后每郡设郡守，负责治理全郡，权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应绍，他见到那个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当过太守，因为太守的确在古代就是还是一个职位比较大的这种官，权力也比较大。等到汉景帝的时候就改名太守，由于太守呢是要兼领武事，所以当时人都常以郡将啊称这个太守。他除了要治民进贤，然后爵送包括检监之外，还可以自行去任免所属的这样的一些官吏，历代沿袭不变。

0: 然后在昨天的文章当中还有一个成语，我觉得应该好多的朋友是不是以前也没有听过，这个是北京卷。北京卷它这个作文真的是很有意思，前面有微写作，然后到了后面呢又是作文的这个题目。它作文里面有一个你可以任选，它是两个题目，然后其中一个题目叫做含英举华，它说了这个成语，它也给你解释了，说它是指含着花朵细细咀嚼品味花的芬芳，然后比喻什么呢，仔细琢磨领会诗文当中的精华，然后这种反复品味用心体会的一个过程，在阅读经典呀鉴赏艺术啊等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然后说含英举华的过程往往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就让你以含英举华为题目去写一篇记叙文。他这里面虽然也是给大家说了，就是说含英举华是什么意思哈，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国招补习班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含英举华它的出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含英举华是出自唐代韩愈，它叫做应该叫晋学解啊，这个名字我一会儿还得再查一查看看，因为后面的这个字它也是有一些其他的音。这个晋学解呢，它是唐代韩愈创作的一篇古文，作于中唐时期，收录于昌黎先生集。这篇文章是采用了那种问答的形式，就通过师生对话讨论治学方法和人生际遇，其中呢含英举华就出自这篇文章。然后文章当中韩愈借国子先生之口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治学观点，并且以自身经历抒发怀才不遇的一些感慨。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去找一找这篇文章，好好的去读一读。含呢我们都知道是含在嘴里，含在口中，英指的是花草，就比喻文章知识的精华。然后举呢大家都知道咀嚼细细的体会，华它其实指的是花朵，就引申为华美内涵，是一种精髓的要义。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不光是古人推崇的读书方法，现在我们放在如今的学习生活当中同样是大有学问的，那对于我们这些考生们来说真的是值得好好的去推敲一番哈。这个含英举华现在有不少同学就是学习的时候总爱图快，看书一目十行，刷完题哎就丢了，就像吃东西狼吞虎咽一样。然后包括我们在读一些古诗文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词非常了解的话还是能够写得出来的，包括如果有的同学这个知识积累比较深厚的话可能还会提到它的一些出处和来处。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啊，来看一看6月13号晚上的7:30，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6月13号晚上的7:30和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也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互动，来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雨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民的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下午的4: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南教育前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要提前结束一下，因为在后面的搜罗情报局，今天呢依然还是有老板娘来了这样的一个板块，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啊非常新潮的一些生活方式，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认真的听一听看一看，今天也会有视频直播的呈现。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安琪，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的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0: 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

0: 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到了17:06，正在播出的是来自于海口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那么也提示大家，在稍后的我们的18点到19点的时间段呢，会邀请到一位老板娘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特别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搜罗情报局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FM 91.6，
5: 搜罗情报局，
6: 好的都给你。
7: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0: 没错，稍后的老板娘来了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特别厉害的老板娘哈。其实她在哪一个方面呢？其实她在这个沉香的板块哈，特别的厉害，而且呢会有非常多好看的沉香的饰品。刚刚在之前呢也跟她聊了一下，说诶，不是这个沉香应该卖得很贵吗？但是实际上哈，这个沉香呢也是分很多很多的种类，那么有不同的种类也会有不一样的饰品的选择。稍后都有哪些饰品呢？我们会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18点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喽。

情小说，走不出无限循环，就当个作者只剩

0: 无情一阵在突如感慨。
1: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北京时间的17:12，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在稍后的18点开始啊，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也不是全新了，会进入到另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老板娘来了。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老板娘来了的节目呢，每次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创业者，特别是好的女性创业者的一些故事。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和艺术品加工有关的女性创业者。那么据了解呢，她在整个艺术品加工的过程当中，将我们的海南的元素融入在了我们的艺术品加工当中。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稍后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海口音乐广播。这首歌在晚上下班的时间送给大家，来自于陈势安，沿着月光。

之前很多人都说啊，这陈势安特别的会唱情歌，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的《沿着月光》。那么说到音乐呢，有一件事儿要跟大家分享哈，最近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刷到了。据了解呢，陈楚生会在7月25号在三亚哈这个来开启他的演唱会，和广大的歌迷朋友们去见面。其实说到陈楚生，那么在7月25号的三亚生日场啊，都说迎来滚烫最真挚的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在当天呢，有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舞美哈，这场演出也可以说是意义非凡。不仅是陈楚生荒芜之境的生日专场，更是他出道19年来首次回到家乡三亚举办个人演唱会。那么阔别19载，初心归故里，所有的奔赴与等待都会在这片故土之上圆满落笔，解锁独家的专属惊喜。

没错，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啊，有没有人告诉你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热。刚刚我看到后台还有朋友说啊，今天怎么到了这个时间段还是这么热呢？来提示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陈楚生的演唱会呢是在三亚啊，那么时间是在7月25号的19:25。据了解，6月16号，也就是8天之后会开启他的演唱会的预售，在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旅行、一票达等等都可以来看到。而且他举办演唱会的地点相信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哈，就是在这个三亚市中心体育馆啊，三亚市体育中心，也就是白鹿体育场。哎，我去过这里，这里当时我去看的是周杰伦演唱会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过三亚的白鹿体育场呢。当然了，说到和出行和游玩有关的事儿呢，来提示大家，2026海口首个驻场儿童季来了。周末遛娃去哪玩呢？去到海口湾演艺新空间先锋剧场。据了解啊，在这里有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精彩上演，同时呢还有动物的科普，有高仿真恐龙，哎呦厉害了啊，还有这个国宝熊猫出没，沉浸式互动，剧情紧张又有趣，寓教于乐氛围感拉满。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每周五周六亲子观演的首选就在哪儿呢？海口湾演艺中心哈，您可以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或者的话，你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公众号，大麦猫眼都可以来购票。那如何来获得我们的门票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那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这样的一个亲子剧的门票哈。再次提示大家如何来获得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

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第一个小时依然通过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进入到了晚上下班的时间哈，其实今天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依然天空还是挺美的。这首歌在我们最后的半点之前来送给大家，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我们稍后再见。

0: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

0: 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目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
7: 搜
4: 罗，福利不
7: 错过。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9: 哎，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大家好，我是宇飞哈。那么不仅是张扬给大家送出福利，今天我也给大家来送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什么样的福利呢？来提示大家，2026海口首个驻场儿童剧它来了。周末遛娃去哪玩？去到海口岸演艺新空间的先锋剧场。那么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精彩上演，不仅有动物科普，还有高仿真恐龙、国宝熊猫现场出没，沉浸式的互动，剧情紧张又有趣啊。那么可以说是这寓教于乐哈，把这个氛围那真的就是完完整整的一整个大拉满啊。那所以说想要获得的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票了。如何来获得我们的赠票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叫做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呢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关键词叫做搜罗情报局。啊，看到老朋友说下班快乐，哈哈啊，有看到这个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哈，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哎呀，今天嘴怎么有点瓢呢？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跟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研究所的巨幕门票啦。那么提示大家，稍后18点开始啊，我们会邀请一位老板娘做客到直播间，同步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为大家分享到一个特殊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故事，以及和海南元素有关的艺术产品。那么在这个小时呢，依然通过好听音乐陪伴大家哈。其实我会发现，每个人对音乐的品味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身边会有那样的朋友，他如果发现一首好听的歌，他会去一直单曲循环。所以说今天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最近发现哪一首歌你在单曲循环当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首歌是我最近才单曲循环的，我觉得今天是周一哈，可能跟周一不太搭，但是跟昨天很搭。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约会在星期天晚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你在单曲循环呢，来丰富我们今天的歌单。

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其实谁说只能周末约会呢是周一也可以约会啊，对不对？只要有一个适合的另一半，每天在一起都是约会这谁说的我忘记了。不过其实说到和音乐有关的事儿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前一个小时通过我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最近有没有哪

一首歌在单曲循环呢，我们先来征集一波。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了，已经看到了。我们来征集一波之后，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的歌单啊，给它充实一下。充实之后，你会发现，哎呦，不一样的曲风，不一样的类目，每个人在最近单曲循环的歌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代表着是不同的心境。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月了，但是这首歌也想推荐给大家。四月是个适合说谎的日子，来自于魏如萱和裘德。

有朋友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咖啡厅里那种慵懒的感觉哈。其实我觉得在下班的时间当中，很多人觉得一天非常的累，那你不能够时时刻刻出现在咖啡厅里面，不妨把你的这样的一个车厢内部，把你所在的位置变成一个移动的咖啡厅，感受一下闲适的感觉。在这个时间段来提示大家，那么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

传活动哈。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活动会在6月13号，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啊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活动，在6月13号的晚上19:30跟您相聚在龙湖天街。可以说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啊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那么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这是刚刚我朋友分享的最近在单曲循环那首歌哈，其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再把这个歌曲都是按照顺序哈来分享给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最近有没有想出去玩的朋友啊？那么想要来逃离海口的夏天，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哎，机会来了。去到哪里呢？去到这个新疆哈，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游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给了大家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想要去到的朋友可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了解详细的一个行程。那么今天也问了一下，说已经是成团了，这个时候去到新疆真的很棒。我记得在某一年的六月份，刚好也是我的生日哈，去到新疆，哇，这个开车走在独库公路去看新疆的这个雪山，看到新疆的四季。在新疆你真可以在一天当中感受四季的变化，那不论是参团还是跟着我们的自驾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哈。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送出的是由海口湾研究中心为您提供到的动物研究所的门票，想要获得的朋友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

0: 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房，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回到了我们的老板娘来了的板块。各位晚上好，我是雨飞。
2: 晚上好，我是佳丽。那老板娘来了，今天可以说是有新朋友老朋友，特别的热闹。首先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主持人呢，应该也是老板娘来了第一次
1: 新老板娘吗？
2: 新老板娘的男闺蜜。哎，我感觉雨飞其实今天穿的也很花俏，我用了这个词儿哈，是不是来到我们老板娘来了这个节目特别激动？
1: 我特别开心哈，觉得可以认识非常多优秀的女性朋友们。
2: 一会儿她的心情呢，我们可以好好再采访她一下。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主持，还有我们今天老板娘，请他们二位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嘉宾主持花神殿下新中式的主理人果家。
1: 哇，欢迎欢迎。
2: 嗯，请我们今天老板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明惊喜的主理人秦思。
2: 嗯，哇，你看看，今天呢，我们老板娘来了的节目里，哇，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来到了一个就是女闺蜜的下午茶，突然闯入了一个男孩子。
1: 那我先走了。
2: 不要不要，你很重要啊，你很重要。那好，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跟这个老板娘都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身份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心情如何？就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今天这个节目的？果家，
3: 我是来学习的。
2: 你是来学习的？
3: 对，我特别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尤其现在在海南，然后对沉香的知识就是很喜欢，但是略懂一二，不太了解太多，所以今天主要认识来学习。
2: 哇，所以其实二位都是跟做新中式跟文化相关的这个行业，那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聊。那再请那个秦思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给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好不好？
4: 嗯。我们的品牌叫南明惊喜。
2: 嗯，
4: 然后首先呢，这四个字，南明首先就出自庄子的逍遥游，南明者天子也，然后它就特指南海嘛。到了明代呢，朱元璋就称海南为那个南明旗店。
2: 嗯，
4: 然后南明这两个字呢，就自带一种就是深海秘境，然后天然灵秀的这种秘境。然后鲸呢，我们是用的鲸鱼的鲸，它就代表一种温和啊，然后温柔又有力量的这种意象嘛。
2: 嗯，
4: 然后喜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这种小欢喜，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品牌名字南明惊喜。

0: 哇，这个每个字都是不同的含义，把它放在一起就特别的有韵味了。你看，今天我们直播间，哎，我们领导也进到我们直播间了哈。那个，说版面设计和色彩搭配都越来越赞了，夸你呢。
1: 啊，真的吗？
0: 哦，对，
1: 我快把这个弄回来，弄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说哇，国家好漂亮。其实我们今天两位的嘉宾主持跟我们的老板娘都是很美的，因为他们也都在做跟美相关的事儿哈。刚讲到这个沉香，我今天其实戴了这个沉香手串，就是我们，你看，
1: 哦，我看一下。
0: 就是咱们家的产品，就是咱们南明镜产
1: 哇，
0: 品，
1: 这是
0: 你看闻，
1: 真的是很沉香的味道，
0: 很沉香的味道。那说到沉香的味道，我不知道国家对沉香的味道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其实蛮喜欢的啊，因为女孩子嘛，本身就喜欢带香味儿的东西。然后呢，说实话，一些之前的香味儿就闻多了。我这个人真的是喜新厌旧，典型的双子座。然后最近2年开始接触沉香，然后就为这个味道痴迷。然后朋友啊送了很多沉香手串啊、沉香精油啊，然后我们每天到店里边都会点一支沉香。
0: 其实你说，我们作为在海南生活的新海南人，我们四位其实都是新海南人。
1: 对。
0: 那沉香它其实是海南的礼物来着，也是给我们的馈赠。我们现在说见朋友或者自己家里用，都是会用到沉香。想问一下，晴子，就是怎么会想去做南明惊喜这个品牌呢？
3: 因为我接触沉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我就本身很喜欢沉香的这个香韵，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材料就进行二次设计，然后就把它更年轻化一点，让大家更能去接受。所以就建立了这个南明惊喜这个品牌。
0: 那我们现在就除了这个沉香的手链，还有这个今天就我看到这个
3: 对线香，
0: 线香的
3: 对
0: 礼
3: 对对，
0: 盒。
3: 这是我们一个新品，一个线香的礼盒，里边是有一管香和一个火山石的香插。这是我们就是因为就地取材嘛，就火山石，所以就做了一个在地文化结合的一个产品。里边是一个火山石，
2: 这个
3: 对，
1: 哇，我觉得这个跟我们
2: 的，
1: 而且还是海蓝色的耶，
3: 是
2: 的。
1: 哎，我知道，其实我们的老板娘，我做了一下背调哈，就
0: 是
1: 我们的老板娘是毕业于这个广州美
3: 术
1: 学
3: 院，
1: 因为我知道广州美术学院每年就刚好在这个时候的毕业季的美术展，都是一票难求的，
3: 对，
1: 所以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给你影响到，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产品的设计，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巧思在里面的。
3: 对的，因为本身学美术的嘛，我也很愿意去研究这种美学的东西。首先我们搭配的话也有几个方面，可以从概念上入手，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款产品就叫桃喜，用的是冰飘南红的一个屁桃，这样它的品牌概念就带出讨你欢喜，比如说生日礼呀，然后就很适合送，还有
0: 欢喜
3: 朋友，对，就是送一个心意嘛，对，这种就是。
1: 那现在能不能找你就是去看这个美术展，通过内部的关系？
3: 不太
0: 主持人真的是那种情
1: 商很高，我好想去看美术展。
3: 就他的门票也挺便宜的，就几块钱，
1: 但是约不上，因为约不上。
0: 就是因为想去看这个美术展的人很多，所以说是一票难求。
1: 对，
3: 就是要在平台上面提前预约。
0: 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您确实做了很多功课。我给你点赞加关注。
1: 当然了，也提示大家哈，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落地调频海口音乐广播同步来进行播出。如果说您对于沉香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说您也是一个沉香爱好者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中留言。刚刚这个我的老板也说到了，好像有东西要送给大家，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哈沉香的这个线香礼盒，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先送出两个，好不好？
3: 可以。
0: 就是大家怎么去领这个礼物，可以去我们店里去领，好不好？
3: 可以。
0: 那然后我们在评论区一会儿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名称，好不好？
1: 好。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实体店，我们的实体店在哪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的实体店在海淀岛海口海淀岛海达路美丰别墅 A2 栋。
1: 哇，这你看都在别墅边上，就是非常的
0: 是里面
1: 想去啊，
0: 是里面我念去，
2: 就是中国的奢侈品嘛。对，像古代，然后像那个《红楼梦》里边，贾元春回大观园送给贾母的，就是那个沉香的拐杖。
1: 因为你看，
0: 沉香的拐杖，
2: 对，

0: 拐杖，
1: 就是说到这个宋代四雅当中，焚香，然后插花，包括我们的品茶等等，就是你想想，包括现在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国风的店铺里面，他会把我们的国风应用的淋漓尽致。首先你进门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沉香的感觉。
0: 对，就有这个。
2: 好好好，你们都做了很多的功课。
0: 哎，对，就说到做攻略，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你知道香港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2: 请这位
1: 我感觉好像谁问过，就是跟这个香是有关系的，
0: 因为我
1: 就是跟这
0: 问，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1: 我感觉一下子时空穿越了，因为最近真的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是谁跟我说的？
0: 国家跟你说的。
1: 可怕，这是哪里？
2: 那你还记得吗？
1: 香港跟香有关，但是我觉得还是得问一下国家，是跟香有关的。
0: 对，就是跟香有关，因为我们沉香也是分很多品类的嘛，像我们就是东莞，它也是产沉香的。然后呢，它通过旁边的一个城市的港口来运输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呢，这个运输沉香和香料的港口后面就被誉为香港。
2: 哇，
0: 它就是今天的香港。
2: 你看我今天就节目学到很多东西哈，关于沉香，关于这个沉香的狩猎。其实你看我们过去聊到沉香都觉得是稍微年长一点的人才会去盘串啊，才会去用香，但是现在香其实很年轻化。刚刚国家讲的说他进到他的店里的时候每天要焚香，但是我自己在家也是要用沉香的。你看现在有这个我们刚刚这个礼盒就是线香的礼盒，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就是那种下面有那个火烧的那个叫什么，我们烧沉香的那个块，
3: 对，碎料，
2: 碎料，
3: 对
2: 对，还有那个电烤，我还有一个朋友
3: 电炉，
2: 对，电炉烧沉香的，
3: 是的，这些都是用可以用沉香的碎料跟香粉都可以，但是要注意就是要使用低温，然后还要注意通风流缝。对，
1: 因为我之前问过这个我们的老板娘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沉香，好像很多人觉得哇，这沉香不得是贵比千金啊，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手串，我们的价格可能比市面略高，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消费得起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沉香和所谓的那种很贵的沉香它有什么不一样啊？
3: 理论上是同一种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定位主要就是一个悦人悦己的一个饰品，然后我们用的是奇楠，以奇楠为主，它就主要是因为它是种植的嘛，现在海南这几年的种植沉香产业呢也发展得很好，所以它的价格就没有那么高。
0: 奇楠沉香是在沉香品类当中香味最浓郁的一个沉香品种，
3: 相对于比较外放它的香韵。
2: 那刚刚二位讲到说奇楠、老料、新料这些名词儿，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很清楚的，能不能跟我们再讲一讲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3: 新料跟老料的区别其实就是年份嘛，
2: 对，
3: 你放的越久它就老料，
1: 那越老
2: 越贵吗？
3: 对，是的，
2: 那会越老越香吗？
3: 会，
2: 也会。
3: 因为沉香它是讲究一个存化，时间的存化，你放的越久，比如说你新料收回来，它是有木头的生味，还有它的水分，那它存放了之后呢，它就会经过存化啊，这些它就留下来的味道就会变得就相对于比较纯，然后就是香。
2: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像咱们店里用到的这些沉香的这些料子，穿的手串也好，项链也好，那一般是多长时间的？
3: 我们一般因为都是人工种植的嘛，我们这个香都是5到10年就能够就采香嘛，这是一个时间段，对，基本上都是这个年份采的香。对，
1: 而且的话其实我知道这个沉香的我们的相关的制品，原来哈可能会觉得好像是一些年长的人去佩戴去使用，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沉香的一些衍生商品或者说我们的相关的周边的商品是越来越多被年轻人所喜欢，所以我们的老板娘是不是也是往这方面在发力啊？
2: 你看她老板娘就很年轻。你有看到她戴的项链，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摘下来
2: 就拿起来，可以给我们镜头多给一点镜头哈。手链尤其看可以给点镜头，
3: 对，
2: 哦，这个我觉得配到你的衣服也好漂亮啊。您不下单一个吗？国家
0: 下单。
2: 哎，真的很美，
0: 水晶对吗？
3: 对，因为夏天到了嘛，我们就想再研发一批就是水晶搭配沉香的。
2: 哦，好漂亮这个产品。
1: 哦，要请我们的秦思距离话筒再近一点，对
3: 对
1: 对，
3: 比较适合夏天水晶啊，
0: 颜色很清爽，然后配这种裙子淡淡的颜色啊，
2: 很夏天的感觉。
3: 对，
2: 所以其实现在到了这个季节，是不是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就是跟季节就很适配度很高？
3: 对，会根据季节来。

0: 来出新品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材料来出新品啊。
1: 刚说到价格，就像您这个戴的这个项链跟手链是什么价格？
0: 我手上的这个就大概就是六七百左右的一个价格，对，
1: 哦、
0: 所以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1: 哎，古佳，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
2: 啊、
1: 那个项链也很有意思啊、哦？
0: 对，
2: 这个是
0: 这个项链不是一套、嗯，这个是我们跟一个非遗传承人、
2: 嗯、
0: 张朝英英姐，
2: 嗯，
0: 她的手工李锦、
2: 嗯、
0: 来结合做的、
1: 哦。张朝英，我好像想起来，就是好像有一次活动，他非遗传承人他来做过嘉宾啊、哦，
0: 他应该都有参加很多活动。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小金鱼就是我们的品牌符号嘛，
3: 嗯，
0: 然后就跟他来一起来研发的这个产品，
3: 哇，好看呢！
1: 哎，我觉得其实你们二位可以有一些合作，哎，
2: 可以啊，这个我真挺喜欢的，因为我上次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就看一个女生穿了一个大长裙，然后戴了一个沉香的吊坠、
3: 嗯、
2: 哇，给我迷坏了，我一直想找那款项链，你知道吗？女生对这种好看的吊坠啊项链真的是无法，
1: 所以谁说这个女生美女是给男生看，其实女生也喜欢看美女啊、哦，
2: 取悦自己、
1: 啊。对，
3: 没错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沉香呢，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秦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我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在留言啊，你看有朋友说到了，他特别喜欢沉香。
1: 嗯
3: 啊，还有 Alan 说还是秦老师，我空了去你店里拿，能送吗？
1: 我们现在互动一下吧。
0: 对
1: 对，大家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已经打在我们评论区了，
3: 南明惊喜。
1: 对，南明惊喜，可以，大家现在可以去刷一下，然后我们刷。到一会儿截图里面可以选一位，
3: 好，
1: 来那个雨飞你可以在评论区先发一下、嗯、大家去跟一下这个评论哈，大家先让我们先记住我们的品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回答，就是南明惊喜这个品牌的实体店是在哪里呢？西海岸、海淀岛、江东还是在世贸呢？其实刚刚这个我们朱理人已经说过了哈，大家如果记住的话，我们在评论区呢也可以打出来。
3: 我看到评论区大家都打对了，
1: 对对对，
3: 哇，
1: 评论区的这个名字，对，大家下评论区先刷一下，一会儿我们就截图、
3: 嗯、也提示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嗯、您可以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特别漂亮的沉香手串，
1: 对，还有我们的老板娘，对，
3: 让大家看看我们老板娘把画面切回
1: 来。是的是的，
3: 其实说到和沉香有关哈，很多人会觉得原来觉得哎沉香很贵，我有点望而却步，但是现在其实会觉得我们的沉香的手串啊、
1: 嗯、
3: 包括我们的这些东西好像我都可以去购买。也想问一下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的沉香佩戴的话、
0: 嗯、
3: 我们平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应该怎么搭配衣服呢？
0: 嗯，我觉得一个是可以从你的服装上动手就可以配色、
3: 嗯、
0: 同色系搭配呀、
3: 啊、那沉香就是比较暗色，是不是我就只能穿暗色的衣服呢？
0: 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的都是设计款，我们会搭配一些天然石珠宝类在里边、
1: 嗯、
0: 比如说点缀了红色，你可以穿同色系的，
3: 嗯哼，
0: 或者跟它撞色的也可以。
3: 哦、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店里有没有适合男主持人用的一些沉香的、
3: 只有点的，没有戴的，对不对？
0: 我们男生款的话
1: 手链你也可以戴、啊、
3: 也可以、
0: 啊、也可以，但素串的比较多、嗯、男生。
3: 那我、嗯、那个我哪天去您店里取一下我去取一下
1: 哎，你看你知道我这个手串其实是因为我知道我的那个幸运石是青金石嘛、
3: 嗯、
1: 它是跟我的那个五行是比较适合的。
3: 佳老师可以展示一下看一看。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嗯、我那天去看的时候正好咱们店里就有沉香搭配了青金石，就很适合我、
3: 嗯、
2: 哎，对，说到这个我有个想法啊，想问，因为像我们也是对着就是直接面对终端客户的、
1: 嗯、
2: 然后有时候有些问题很困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困扰、
1: 嗯、
2: 比方说像你做设计，更多的是你做自己喜欢的设计然后款式、
0: 嗯、
2: 还是面对客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2: 你这两
1: 哇是个好问题，
2: 有没有说为难过？
0: 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品牌运营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线上实体店，一个线上电商运营跟一个实体店。那线上电商的部分呢，上面的品都是我喜欢的款、
1: 嗯、
0: 已经有一部分是我喜欢的了、
1: 嗯、
0: 然后线下的话客人的话他会根据他的喜好来搭配，因为有的客人他会比较有主见，他就要那个玉石，比如说翡翠比如说蓝红，那我肯定会尊重他，对，因为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悦人悦己，首先得自己喜欢、
2: 哦、
0: 不能按照我喜欢的去加在别人身上、
3: 嗯、
0: 对，
2: 所以他就把这两方面权衡得非常好。
1: 哦，国家会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也是跟他比较相像、
1: 嗯、
2: 就是说我会有在选品当中啊，有30%是我很喜欢的，然后70%是比如说我客户。

0: 顾，因为他们会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然后针对他们自己喜欢的，我会有一部分来适配他们。
1: 嗯嗯，其实二位都 是创业女性啊，你们觉得创业难吗？
2: 要问一
3: 下，还好，因为我已经创业很多年了，大概大学毕业有11年，刚好11年，然后自主创业也有7、8年。
4: 那刚开始就是做这种手串或者是
3: 视频吗？没有，我的本专业是摄影与数码艺术，所以我就创业是做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1: 人生如果再来一遍，你会选择去上班还是继续创业？
3: 我觉得会是创业。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就是比较随心吧，然后就想时间由自己把控。
1: 上班那个事儿您接受不了吗？
3: 也可以接受，
1: 但是更喜欢创业。
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自己更喜欢的一些东西，就喜欢的东西就把握在自己手上的那种感觉。
4: 那现在摄影这技术还
1: 还
4: 留
1: 着
4: 吗？
3: 这个问到我了，因为我们线上的产品图基本上也是由我自己亲自
4: 拍。那拍人像拍的怎么样呢？
1: 您说完以后，他下节目让你给他拍照。
4: 我知道，
3: 因为我还是拍静物。
1: 但您拍人应该也不会太差。
3: 对，也不会太差，可以拍。
1: 还是可以试一下。
3: 可以。
4: 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老板娘来了，请到的我们的老板娘和我们的嘉宾主持两位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来看到两位。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大家依然是在这个刷我们的评论当中。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介绍到的是南明惊喜啊，也是我跟佳丽老师后面的这个我们的 logo 非常当
1: 对
4: 非常大，在我们的后面。
1: 宇飞，我不得不夸你，今天设计做的确实好，
4: 那就
1: 所以我们浪台就一直在夸你。
4: 那就要重新夸回到我们的这个秦思了，因为我们的背景我是完全从他的 PDF 里面找的第一页，我觉得哇，他发给我之后，我发现第一页，天哪，这不就是我们的背景图吗？
1: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演播室这个灯啊，它必须要用一个稍微暗一点的颜色做背景，
4: 对，
1: 然后就很适合，
3: 刚好适配，
4: 很配。而且它这个后面是不是就是？
1: 难道这样以后我们所有的老板娘来都要用这个背景？那我们
4: 以后所有老板娘来了都要给我发 PDF
0: 的纹理吧？
3: 背景图是沉香的纹理
4: 一会儿我们必须在这里拍照，和秦思帮我们拍照。
1: 好，
4: 当然了，看了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18:24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老板娘来了，落地调频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同时网络收听不要忘记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还有我们的好礼来送给大家是什么呢？由佳丽老师来说一说。
1: 我们现在就把礼品要送出去吧，因为我们今天呢
4: 那佳丽老师来截图好不好？
1: 对，截图啊，好好好，大家赶紧刷我们的南明惊喜，我们的品牌的名称，大家刷的越多，评论区发的越多，可能我们就是更容易中奖。
4: 佳丽老师截图，然后呢，由这个秦思倒计时，
1: 好，
4: 就倒计时5、4、3、2、1之后，佳丽老师截图的第一位，我们就会把刚刚我们说到的沉香的礼物送给他，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3: 可以，5、4、3、2、1。
1: 好，
4: 好，第一位是谁？
1: 敏仪。
4: 敏仪。恭喜敏仪。敏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1: 对，而且呢要把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链接转发到朋友圈的截图呢一并要发给我们。当然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的节目哈，多多在自己的微信群啊还有朋友圈转发起来，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海南的礼物，了解沉香，了解南明惊喜这个品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首歌。
4: 好，
1: 然后对，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想要对于我们品牌还有沉香有更多的了解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把你的问题发出来，一会儿呢我们直播继续回来的时候呢，请我们老板娘给大家做一下解答。
4: 当然稍后我们回来之后还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的好礼哦。
1: 对。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高床，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老板娘来了。各位晚上好，我是雨飞。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丽。哎，刚雨飞说晚上，我觉得你就很期待赶紧下班了。果然是星期
1: 享受夜间。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外面有没有黑天啊？
2: 哦，对，我
1: 们的听
2: 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到底天黑了没有？其实现在我们北方的话，好像是就黑天比较晚，到了夏天的时候。
1: 你看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来了，终于看到佳丽老师主持节目了。
2: 哦，
1: 要让你多主持一点。
2: 好好好，我多来多来。
1: 当然了，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了呢，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好看的老板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今天佳丽老师也说了，还有好礼要继续送给大家。
2: 是的，刚刚我们已经是要送出了这个我们的线香的礼盒。非常漂亮哈，包装很漂亮，而且呢这个里面的这个香插就很有特色。因为我自己喜欢点线香，就是很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
1: 哦、
2: 你看
1: 哦，
2: 可以看一下这个香插是火山石
1: ，
2: 对，火山石的，
1: 它里面
2: 就打磨的
1: 哦，而且它插进去的话，它不是直直插哦，它是斜斜插的，
3: 对，每一个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火山石就是随行，
2: 就是香插对于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必需品，然后我经常买不到特别合适的，所以我这个你看我这个线香礼盒里面它带的这个香插就特别棒，所以我们今天刚已经送出一个，我们现在多送几个吧，今天送它四五个，
1: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怎么送呢？大家要听好了，
2: 好，
1: 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将我们的视频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之后将这个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会随机选出几位朋友。
2: 是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老板娘的微信可以公布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北方能买到吗？店里有吗？店在哪？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线上店，因为我那天也关注了咱们这个小红书的店，就是咱们品牌南明惊喜，就大家后面看到这几个字可以在小红书看一下，线上可以买到的，而且也可以加老板娘的微信，可以把微信号给大家报一下。
3: 微信号是
1: 我老板娘，
2: 他有一堆男粉丝。
1: 老板娘，我跟你说怎么来报微信号啊？就是你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在直播间把你的微信号打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就都能看到了。
2: 你可以再聊一聊，现在可以打。
3: 可以。
1: 我看到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好天然的香插啊，线上可以买吗？
2: 是的。
1: 子月鱼与月鱼生鱼说，真的是太好看了哈。
2: Allen 说 ，Allen 应该是那个秦思的好朋友，我们老板的好朋友说，我空了去你店里拿，能送吗？哎，我们其实要约着。我们的嘉宾主持人国家，我们一块去下次店里，
4: 可以
2: 去穿手串，
4: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放松很放松的一个就是时间段。
2: 对对，可以约上三五。

0: 好友，
1: 嗯，
2: 可以。
0: 我们需要一个男生去帮我们拎拎包什么的。你好，
1: 还要送我一个呢。哎，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产品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账号直播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手串摆在了我们的摄像头前面。老板娘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对，其实二位可以给我们看那些手串。
1: 嗯
0: 嗯。
3: 刚才我看了这一个
0: 国家最喜欢的是哪个？
1: 对，最喜欢是哪一个？
3: 就这个白水晶的，
2: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3: 沉香的组合，
0: 就跟国家今天的蓝裙子非常搭。这个贵吗？
3: 他说还没出价格，
0: 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
2: 大概就是300多。
0: 哦，那我觉得、
1: 这个
0: 好
1: 好
0: 便宜哎，这个价格。
2: 因为我们的搭配方式呢，就是搭配水晶。其实水晶的价格没有很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这个沉香，还有一颗和田玉，这是我们一个
0: 夏天也很适合戴和田玉，
2: 夏天款。
3: 哎，对，说到这个手串，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家里也有嘛，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保养它，然后让它的留香更久。
2: 因为沉香还是有点娇贵的，它其实平时呢
0: 不能碰水吧？
2: 对，不能，就是、泡水。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我的天哪！
2: 洗澡、游泳、泡澡这种都不能带，比如说高强度的运动也不可以。
0: 高强度的运动也不可以，
1: 因为它会出汗是吗？
2: 对，正常的洗手，正常的。就没关系，正常的铁汗这些没关系。然后如果它的香味变淡呢，带一带觉得它不香了，那就可以放回我们的养香瓶里边。
0: 养香瓶里面是要放一些那个沉香的碎，
2: 对，沉香碎，对，我们的礼盒里边会附赠一个养香瓶，还有一张那个保养卡都在里面。
0: 其实我那天是收到这个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因为我戴的这个就是沉香的，手串嘛，就是咱们南明惊喜的品牌。你知道我那天。其实首先让我很惊喜的就是，因为你现在看不到手串，你看到的是那个包装盒。因为可能我们主理人他自己就是广州美院的这个摄影
1: 专业出
0: 身，所以他的审美很在线，就是那个包装的礼盒就很有仪式感，很惊喜。里面还有养香罐。
1: 养香罐，它竟然还有一个
0: 你不知道？
1: 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养香罐这个东西。
2: 对，因为沉香是需要养的。
1: 所以我们的养是一个所谓的什么步骤呢？
2: 就是正常你不带，或者是觉得它香味变淡，你就可以养，它会回香。就是密封在里边。对，
1: 我觉得我真的需要一串沉香手串。
0: 改天去店里吗？好，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互动，我们要送我们的线香的礼盒了。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送出去的那个听众是谁？
1: 刚刚我们送出的那位听众有没有在我们后台来回复哈？刚刚
0: 叫
1: 没，你的手机已经截图了，没关系。
0: 对，然后我们继续送嘛。然后现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今天过了，今天没有联系，我们就
1: 过
0: 去送
1: 没这店了。
0: 对，我
1: 们
0: 送给别人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提一个问题吧。
1: 好。
0: 来，有把这个问题的权利交给你，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听众特别自觉说，他们把转发的我们今天直播链接转发的朋友圈的截图都发给了我们，就特别的积极啊。
1: 对，你看我们有看到这个 Lucky 啊发了，还有这位漫步云端说，不需要两位主持人说，我已经自觉转发到朋友圈了。
0: 对 ，Miss L 说，刚才听老板娘的介绍才知道戴沉香手串有这么多的注意事项，学到了。
1: 杨也说，好久没有见到家里老师了，多看一看，
0: 多
1: 看一看，
0: 我会
1: 看一眼，看一眼多一眼。
0: 我那个周三还在直播间。今天这周的周三会来，然后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叫佳话，大家可以在视频端见到我。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植入广告的人。那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国家老师。就国家老师他以前是我们台里面的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而且现在他心中是品牌花神殿下，我就是他的超级粉丝。就是我的80%的心中式的服装都是来自于花神殿下。
1: 国家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这样
0: 的
1: 一个
0: 品
1: 牌？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是2008年来的海口台。
1: 我以为你是2008年出生的，给我吓一大跳。
0: 不要说这么突然的吗？
3: 2008年。
0: 大家赶紧互动，一边互动一边听国家老师来给我们
1: 说一
0: 介绍。
3: 提到那个新中式，可能在海南，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我们花神殿下品牌了。
0: 你看多么的自信。
3: 对，因为我们是全海南最大的一个全品类的新中式女装的品牌。然后很多像上期的节目嘉宾主持人也问我有没有男装啊，真的没有。我们真的只是做。
1: 那为什么不做男装呢？
3: 因为人家不说了吗？
0: 男性消费跟不上
3: 两次海澜之家。我都不敢跟海澜之家比。
1: 好，那就是女装。那其实女装的话我还蛮好奇的，因为现在你看不同年龄层次的女性，她们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我们是怎么可以来兼顾到这么多的女性呢？
3: 对，这就看主理人的审美了，就看我的审美。

0: 对，
1: 就我会有很多，比如说年轻的这种南洋千金风的，然后还有这种中式老钱的。
2: 哦，中式老钱的，
1: 中式老钱的会把这些结合得很好。
2: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人会穿那种，就是中式的。我之前看那个佳老师穿过一个粉色的，也是他们家的吗？
1: 对，
0: 都是。
2: 哦，还好，我以为不是他们家的呢。包括我看很多的女性，我最近参加一些什么活动，我也见到，就是他们穿的那种是有中式风的元素，
0: 但是又感觉没那么中式。
2: 哎，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叫新中式。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就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恒定呢？
1: 嗯，还好我有准备啊，不然有点底子，不然都被主持人
0: 问住
1: 了。其实就是根据会加一些啊，我们就是中式的盘扣啊、立领啊，然后那个鞋襟啊这些设计，然后在我们现代服装里边，比如说加到衬衫里边，就是我们日常上班通勤都可以穿的，然后还有西装做一些法绣，在这上面做一些刺绣，然后我们上班出席一些会议啊，然后都可以来穿着。
2: 哦，那我们的话，像这样的衣服的话，因为是在海南而衍生的产品，它会不会说以轻薄为主？那到了比较冬季北方的话，那北方的朋友有没有选择的一个机会呢？
1: 当然了，有一种东西叫鸭绒、鹅绒，还有棉花，它可以放在我们就是衣服的夹层里面。
2: 也是有这样的产品的。
1: 对，有。所以在海南的话，我们夏季的就是款式就特别多，然后冬天呢的话，我们穿叠加呀，再配上就是我们沉香啊这种
2: 手串，
1: 手串或者是这个吊坠啊，就非常好看。
2: 那真的是纯纯的中式老钱。
0: 是的，是的。我们接下来送两位，好不好？
2: 好，
0: 送谁呢？我觉得要其实有小炸毛。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小炸毛吧，好不好？
2: 小炸毛，好。
0: 对，小炸毛，你可以在我们公众微信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转发出去的这个截图发给我，对，我们要送出一个线香的礼盒，然后到时候我把老板娘的微信推送给你，你加她微信就去店里。对，周末的话就是我们的老板娘也一直是在店里的，大家可以去店里逛一逛。其实想跟大家说，因为我上周去了咱们南明惊喜的这个线下的店，它还是有一个小的展览馆，会定期做一些展，策展。对对对，
2: 就这个展的水平是跟我们的广州美院的水平是一样的吗？
0: 你盯着广州美院，你是不是广州美院有前任了啊？
2: 广州美院给了我点广告费。
0: 广州美院到底有谁呀？
3: 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叫 A2 艺术社区，大家就可在海口本地的可以搜一搜。我们那边一楼是一个咖啡和一个书店，还有一个植物工作室，二楼就是我们南明惊喜的展厅加我们的实体店。我们的展厅呢是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呢就会更新一次展览的主题，然后刚好最近展出的是一个设计师的手作玩偶展，也挺有意思的，大家都可以过去看一下。
2: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新中式，你看就是我们的衣服的一些改变，那我们现在您做的沉香的手串会不会也慢慢的融入到更多的内容当中呢？
3: 其实会，因为我们的手串其实会融入一些非遗传承人的手串。
2: 例如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戴电子手表，佳老师戴什么手表？你不戴表？
0: 我今天没戴手表。
2: 就像我们电子手表，其实你就可以把我们的手串做成电子手表的这样的一个表带。
3: 也有。
2: 对，
3: 他手机链，
0: 手机链
3: 的，
1: 和他这个手机背，
0: 好棒，
1: 很搭。
0: 对对对对对，
3: 配色刚好就是这个橙色系。
2: 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包括我们的车挂、车载等等。
0: 有听众说我们去看过我们的展览，可漂亮了。然后还有这个 Miss L 我说今天特别幸运能够听到老板娘的介绍，对沉香充满兴趣，周末去店里看看。好，我们把
3: 好欢迎。
0: 那我们给 Miss L 也送一个这个线香的礼盒吧。那我们现在就送出去三个线香的礼盒了，对不对？
2: 对，
0: 大家截图截图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发给我们。好，那其实你看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个创业的女性哈，就是问一下国家跟我们思思，然后就是你们作为创业的女性，到了今天我们说这个时代发生很多的变化，大家要出来做宣传了，去做自媒体，因为国家的那个短视频我是会经常刷到的。
1: 我记得你第一次来也是因为刷到我短视频来的。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晚上
0: 对对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现在创业是一定要做短视频，一定要做自媒体的吗？
1: 我先，
0: 你觉得是对？您觉得是必需品吗？这件事
1: 做了三年了，其实我，能够有今天的一个成绩的话，我觉得我很感谢短视频，很感谢现在的这个视频的环境，因为很多人就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我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也。

0: 宣传，
1: 嗯，
0: 因为这正是有了这个自媒体嘛，才让我的朋友之外的人认识我，
1: 嗯，
0: 比如说家里老师，比如海南更多的朋友，包括我现在还有很多外地的，
1: 哦，
0: 还有香港的客户，
1: 哦，
0: 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
1: 天哪，
0: 对，
1: 都是通过你的短视频刷的，
0: 通过视频，然后还有很多是朋友介绍的，因为他。我觉得一点啊，就是我们视频做得好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后面的承接能力一定也要有，
1: 嗯，
2: 对，
0: 像很多客人刷到视频来了，然后会觉得就是说你们店哎视频做得很好啊，但是我看看你们的衣服怎么样，结果就是有的店可能就是没有承接下来，
1: 嗯
0: 啊，对，所以我们就在这方面很努力，不仅视频拍得好，然后后续的搭配啊、选品啊、服务啊都要做得很到位，
2: 嗯，
0: 把这个叫什么一条龙服务好，嗯，
2: 哎，说到这个店哈，有朋友在后台问说这服装店到底叫啥呀？能不能再说一遍？
0: 叫花神殿下。
2: 花神殿下哈，大家不要着急，我在后台来回复给这位朋友。
1: 哦，
2: 然后呢，请果家老师可以继续来介绍一下您的品牌哈。嗯，做短视频，做短视频之后，它真的是我们就很直白的，它变现了，对不对？
0: 对，它变现了，
2: 嗯，
0: 对，
1: 变老多了。
0: 所以我就包括今天佳丽老师也发了一个视频，她，
1: 嗯，
0: 很鼓励创业女性或者创业的朋友，然后来做自媒体，
1: 嗯，
0: 来宣传一下自己，她沉淀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因为包括我也是做了短视频之后，我也想做一个回顾，包括我的十年、我的二十年，然后一路看一下自己的历程。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顾、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嗯，
1: 我觉得还蛮期待你的十年、二十年的这样的回顾，做过是吗？
0: 对，他的流量特别的好，
1: 嗯
0: 啊，但可我自己犯了一点小错误，就是因为我晒了一些我的证书啊，因为我挺爱学习的嘛，
2: 嗯，
0: 一些证书，然后忘记打码了。然后我就把它先，
1: 你看其实新媒体也有很多的规则，
0: 嗯，
1: 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就要去又顺应它的规则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有时候不要太马虎，可能就很着急，我自己都觉得剪得很好，然后就发出去流量确实很好，
1: 那重新再把它剪一遍发可以吗？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但是我就因为它已经达到了
1: 你的效果，你的预期，
0: 就暂时想后面再做一个更精彩的吧。
1: 其实我还有时候蛮期待你的一些新的作品的，因为觉得很愉悦
0: 啊，就很开心，有美衣对吧，有美景，
1: 对，是的，
0: 然后呢，
1: 是的，
0: 很愉快的氛围，然后带给大家很好的心情，
1: 就你的分享是能给大家带来能量的，
0: 对，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很顾虑啊，就是我的想法会不会
1: 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是这样的，我有时候会比较矛盾，
1: 现在还会有这个想法吗？
0: 现在也会有，就是可能
1: 一会儿来给你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要一会儿来解答。
1: 对，我想听思说，你知道，你看果家她的性格跟思是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东北女孩，
2: 嗯，
1: 说不定你俩还是老乡吧。
2: 哦，你是哪里人？
0: 我沈阳人。
2: 哦，
0: 嗯，
2: 天哪，还真是老乡。
1: 是吧？对，你看思是广东女孩。
3: 对，广东。
1: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做自媒体、做短视频这件事？
3: 因为做自媒体对于我来说还挺难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社恐，就I人。如果说让我面对镜头的话，确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品牌，也必须要跨出这一步。
1: 嗯，
3: 所以就包括今天来上节目也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因为佳丽老师一直在鼓励我要走出来。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我也会做。
2: 哦，
3: 对，
1: 走出来的感觉怎么样？其实你看，一个小时都快接近尾声了，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1: 还好吗？
3: 还好。
1: 有想的那么恐怖吗？
3: 没有，走出来就好了。你那边说的，先做，先去做，发现问题了，我们再改，这样。
2: 啊，
1: 对。所以，其实果家老师刚讲那个问题，其实晨曦也问过我，他，你知道吗？哎呦，我在节目里爆料一下，他剪出来了有，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有九条视频他不发。
0: 嗯，
1: 我说你为什么不发？
2: 嗯，
1: 他觉得他视频不够好，但是你知道拍跟剪这个过程，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了。
2: 嗯。
1: 你说我们做短视频我们能差到哪里去呢？你就先按你的想法先发出来，因为你不同的视频你吸引到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去担心是你觉得你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这本身就不可能。
0: 其实我很理解他就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1: 对，
0: 对，他就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也是鼓励他，我是有一条发一条，有一条马上发。你知道我就跟他讲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化好了妆拍了一条短视频，你知道我的朋友跟我他转发给我他说什么吗？这是 AI 吗你的？
2: 为什么觉得 AI 呢？
1: 就是他觉得就是普通话又标准，然后你那个妆面妆造又很标准，
2: 哦，
1: 他说你这是 AI 人数字人吗你的？我说天哪。所以但是那条视频大家知道，因为我是个成人口才的老师，
2: 嗯，
1: 那条视频有好几个同学报名学习演讲课，
2: 嗯，
1: 所以我就跟陈晓老师讲，我说你看不同的一条视频它给人别人的感

0: 是不一样，你能要求每个人都觉得你好吗？没有必要太在意。所以你在短视频这个环境，你要勇敢的先走出来。
1: 嗯，
0: 你当你呈现出你真实自己，吸引你的人，你能吸引到的人，他自然会吸引到。他不喜欢你的，他永远也不会喜欢你。
2: 没错，这个真的是，嗯，
0: 是吧？
3: 同频之人总会相遇，就跟我们的品牌理念也是比较吻合的。
0: 哦，
3: 嗯，对。
0: 所以我们真的都走出来了。那沉香店的，对，我们豌豆妈问我们的。花生殿下新中式的店呢，是在 N 次方的对面，国贸 N 次，不是在这个
4: 万象城
0: 对面的 N 次方。对，然后我们的南明惊喜的店呢，是在海淀岛，地址再给我们再说一下。
3: 海淀岛美丰别墅可以直接搜南明惊喜生活美学馆，也可以搜 A2 艺术社区。
0: A2
3: 艺术生活社区。
1: A2
0: 艺术
1: 生
0: 活
1: 社
0: 区。
3: 对，
0: 就是他那个艺术区一楼是小咖啡厅，可以喝咖啡。二楼是干啥来着？
3: 二楼就是
0: 我们的工作室。
3: 南明惊喜的
0: 对对
3: 工作
0: 室，
3: 一个艺术展厅。
0: 对，因为你我记得你们还有楼上是吗？
3: 楼上三四楼
0: 办公区。
3: 对，
0: 哎，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组织大家去搞搞
3: 下午，
0: 找个下午我们去一
1: 楼喝咖啡，一起去做沉香手串。
0: 哎，可以，真的可以。其实男士现在我觉得，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戴沉香手串，只是说他们的颗粒度更大一点，是不是？
1: 嗯，
3: 对，
0: 嗯，
1: 我觉得男士的这个沉香手串，可能它的这个壁垒是在于说，如何把它更加轻量化和年轻化。因为你看，就是像嘉丽老师说的，哎，男士就要戴很大颗，对不对？其实是不是
0: 你可以戴小颗是吗？因为你年轻嘛。
1: 我指的是它的壁垒在于说，以大颗举例啊，
0: 嗯，
1: 就是说，其实，在整个设计当中，让大家觉得，哎，沉香不再是一个说我要拥有一定年纪和阅历的人才可以来承受的这样的一种商品。
0: 嗯，
1: 我其实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次都可以去配它，就很像是金子。你看金子谁都可以戴，哪个年龄层次？
0: 金是吧？黄金，
1: 黄金对吧？
0: 嗯，对对，是的。
3: 其实都有，我们男士的手串的话可以搭配一些青金石，也可以，也适合男生戴，还有一些绿松石啊，加一两颗做点缀啊，也是一个点金的效果，
1: 哎，
3: 都可以。
1: 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哈，有朋友就说到了，哎呀，这个国家老师要加油，自信，哎，国家老师很自信，
0: 没有，就他说了一句，国家老师说那个视频的那个问题，
1: 是国家老师自信，我觉得
0: 你那么美，你还不自信要干嘛？
1: 而秦总，请继续分享你的沉香知识，想听爱听，
0: 对，就喜欢大家听的。说杨说周末又有地方可以去和闺蜜去了，
1: 嗯，
3: 对，欢迎。
0: 对，你看
4: 前天刷到一个段子，说向上飘的是檀香，向下飘的是沉香，
0: 这怎么
4: 到处飘的是蚊香？
0: 哦，
1: 还真的是，
0: 哎呀，真的是个段子啊！
4: 我们这个沉香嘛，这个沉香。它的味道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这个沉香我们也是跟一个非遗的一个线香的制香传承人，是他手工制香的一个作品
0: 啊。
3: 对，因为我们把他的名字就魏国豪嘛，他是一个非遗手做制香的传承人，我们名字打上去呢，其实也是有我们的考虑的，因为有点责任制的意思
0: 哦。
3: 对，因为你作为非遗的传承人，你也要保证你的香是拿得出手的，
0: 对
3: 对，这样的话大家也买得安心。
0: 是，
3: 嗯，
0: 哦，非常棒。
4: 贵吗这一盒？
3: 这一盒不贵，也是100多。
1: 嗯，
3: 对
0: 对，其实我们普通人是可以消费得起的。
3: 对，
4: 像我们刚来海南的时候，我记得我回老家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啊，我亲戚啊，都会送一些椰子糖啊，什么椰子薄饼啊这些。
1: 嗯，
0: 对。
4: 但是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也可以送一点这些更有特色的，更珍贵一些的礼物。
1: 哎，
3: 而且
0: 真好，
1: 特别好哈。
0: 啊，那手串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是不是？
3: 对，手串的是这个，也是非遗传承人的那个礼锦手做礼锦。
0: 哦，就是下面的那个小吊坠是礼锦啊。
3: 是的，然后这个小金鱼就是我们的品牌符号嘛，我们自己开发设计的。
0: 嗯，
4: 这个做的很特色，
3: 对，就是市面上没有的。
4: 这个是个方块的，
3: 对，这个叫方糖。
0: 哦，方
1: 糖。
4: 对，然后这边还有一片一片的，
3: 对，那个叫片珠。
4: 然后还有这种圆
3: 圆
4: 的。
0: 哎，国家你喜欢哪个？
4: 其实这个我也挺喜欢的，我觉得它有一些民族特色在，
0: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方的它还是比较有特点哈，它相对比较少见一点，我们偏用的圆的会多。好，
1: 哦，很好看，好看的，好看的，
4: 很好看。
0: 天
4: 哪，这个也很适合男生戴。
0: 这个吗？
4: 对，这也适合男生戴。
0: 来，
1: 这个戴一下吗？
0: 对，男士啊，
1: 有点不好意思。
0: 戴完了请下单好吗？
1: 戴完，我戴完了又摘下来。
0: 戴下来
1: 不能摘下，
0: 就不能拿下来，
1: 又摘下来了。
4: 那围巾对你来说有点小
1: 哦，让嘉老师戴，可以展示一下。刚好现在摄像头回到我们这边了。
0: 对， 这个是不
4: 这个真的很好。

0: 高一点，就是你看我这个这两个成像都是咱们家的，
1: 就感觉你的手腕现在很忙。
0: 我手腕很忙，因为现在你知道迭代吗？
2: 哦，还有一个就
0: 学到了
2: 手串，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戴到哪个手，因为有的人不知道是戴左手还是右手。
1: 秦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成像，我们一般是戴左手啊，对，
1: 哦，成像戴左手，
0: 哦，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3: 就是招财纳福的，一般就成像，
1: 啊，是美好的寓意了，美好的寓意，
3: 讲究的话就可以戴左手，对，右出，右手就可以带一些，
1: 都是我们的美好
3: 的
1: 寓意啊，
3: 对，
0: 哦，好漂亮，
3: 也看个人喜好，我觉得
0: 好漂亮，
2: 我很喜欢它这种有设计感的东西，你看它这个也是水晶嘛，它又做了这个这种棱形的设计，
1: 哇，我觉得今天听了两位来分享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哈，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可能我们今天节目
0: 天哪都要结束了，
1: 要结束了
0: 啊，然后二位觉得还没说够，
1: 下一次哈，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哎，秦总下次还来分享，
0: 下次还会来分享吗？
1: 会的，
3: 可以可以，
0: 会的会的，对对对，然后那个杨说国家老师的心中事是超级美的，好的，其实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老板娘来了，关注 FM 九七点六海康音乐广播的所有节目。那未来呢，还会二位老师呢，还会经常回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关于心中事、关于这个沉香的一些知识。那还是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直播间，
2: 谢谢，
0: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过得好快哦，
1: 祝大家周一愉快吧。
0: 好，
1: 去买点沉香，买点衣服啊。
0: 好，我们线下店见，好不好？
1: 好，
3: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

0: 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

0: 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台，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次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和你聊一本最近在书圈里被反复提到的书，叫《收容所》。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写于1961年，算下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65年了。而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在西方社会学界被奉为经典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刚刚迎来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60年的时间差足够让地球上的科技翻天覆地，让好几代人出生长大变老。但是当你真正翻开它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脊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65年前的这本书里，那些用签字印在纸上的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充满冰冷的逻辑，我们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戈夫曼当年为了写这本书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儿，他隐瞒了自己学者的身份，跑到华盛顿的一家有上万名患者的精神病院里当了一年多的体育治疗助理。他并不是像那些专家一样啊，给病人发放各种问卷去让他们回答各种问题，他是每天跟这些病人们一起吃饭，一起放风，一起看着窗外发呆。他想要通过这种实际的体察来弄清楚一件事儿：当一个人被推进那扇沉重的大门，被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的时候，这个人的内部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他在书里留下了一段描述，他说，当新来的患者跨进大门的那一刻起，一场精密而缓慢的剥离手术就开始了。他们拿走了我的皮夹，里面有我女儿2岁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早就过期的理发店会员卡。接着他们让我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一套分不出颜色、粗糙的刮皮肤的灰色制服。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在街角开杂货铺的、喜欢在下午喝一杯浓茶的某某先生了，我只是一个空壳，等着被写上一个新的编号。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觉得这种精神病院的世界里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极端的场所发生的极端的个例，和我们的生活相距遥远。但其实戈夫曼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权控机构，它指的不光是精神病院，包括修道院、监狱、远洋轮船，甚至某些封闭式的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人类原本丰富的、无序的、充满个性的日常生活被压缩成了一条单一的流水线。而在60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看似自由、遍布着连接、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时代里，再次拿到这本迟到的中译本，却好像在看一本关于现代人处境的预言。我们倒是没有被关进那个物理形态的高墙里，但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着某种无形的剥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顺着戈夫曼的眼光去看看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缝隙能够窥见一些什么真相，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剥离是怎么发生的。戈夫曼在收容所里写着，权控机构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摧毁你的身份装备开始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都会有自己的装备，你习惯穿的棉麻衣衫，挑了很久的眼镜框，钱包里没舍得扔掉的各种有纪念意义的票根，甚至是维持了多年的发型。这些东西看似肤浅，但是构成了你自我的外壳，向世界宣告着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拒绝什么。但在精神病院或是监狱里，这些东西在进门的第一天就会被无情的收缴。你的发型会被推成跟所有人一模一样的寸头，而衣服也换成了统一的罩衫。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钝化。当所有能证明你独特的细节被拿走了之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就会开始松动，开始变得容易管理，因为你看起来跟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关于身份装备的剥离在我们现代生活里其实正在以一种更温和、更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发生着。你没有意识到吗？看看你坐的位置，在高档的玻璃幕墙

所包裹的写字楼里。在整齐划一的开放式工位上，一望无际的灰色或米色的挡板，每个人桌上放着差不多的保温杯，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差不多的表格。在很多大公司里，人们不再互相叫着中文名字，而是一串英文名或者某种智能代号来互相称呼。哦，那个做投放的，那个负责对接的，那个技术部的，甚至连社交网络上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像。手机里小红书上的精致生活有着统一的滤镜和配乐，高管们的领英头像里有着复制粘贴一样的职业微笑，连大家表示愤怒或者快乐的时候用的表情包都是同一批。我们是自愿的交出的那些独特的粗糙的带点笨拙的个人特质，然后换上一套符合某种高效社会系统的数字制服。每天早上刷着闸机发出滴的一声的时候，那张工牌，那个工作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身份装备呢？它证明了你的价值，但同时也把你这个人的具体的鲜活的面孔隐藏在了一个庞大的高效运转的机构的背后。我们还觉得自己拥有无数的选择，但是转过头去，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标准的光滑的现代标本。

除了物质上的剥离，权控机构最厉害的武器是时间。在戈夫曼的观察中，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是被完全制度化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排队领药，什么时间可以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什么时间熄灯，都有一张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在这张表里，最大的特征就是空间的打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而在正常的社会生活里，我们的生活是分块的，在家睡觉，在工厂、公司、单位上班，在酒馆、咖啡、娱乐，三个场景是分离的，面对的人不一样，遵守的规则不一样。在老板面前是一个谨慎的员工，回到家可能是一个喜欢躺在地上跟猫聊天的幼稚鬼。这种空间的隔离给了我们喘息和切换人格的自由，可在权控机构里，所有活动都是同一个地方发生的，面对的是同一批的监管者，而每一项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整体的宏大目标而服务的。你想一想，这些年大伙一直讨论跟反思的衡水中学，想想那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时间表，清晨5:30起床，5:45跑操，口号要喊得震天响，手里拿着单词本，连排队打饭的几分钟都要见缝插针地背上两个组合，晚上10:10熄灯，多一分钟洗漱都是违纪。在这种拉得极满没有一丝赘肉的时间表里，你找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自己支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把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死死卡在齿轮上。这种对时间的精神压榨并没有随着毕业而结束，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变成了成年人世界里的 KPI、OKR 以及手机里永远在闪烁的钉钉和企业微信。你看看你的手机，你有真正的闲暇吗？哪怕是在下班的周末，在沙发上一躺，手里拿着手机，大脑真的可以休息了吗？即便工作不来追你，算法也给你排好了下一分钟要看的内容。所有那些被精心设计的短视频，无缝衔接的比权控机构的时间表还要紧密。我们自以为是在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实际上不过是被接力棒从一个系统送到了另一个系统。所以当生命里不再有留白，当每一分钟都必须产生社会学意义上的产出或者消费的时候，哪个能够内省，能够胡思乱想，能够允许自己脆弱一下的那个自我，还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社会的权控机构里得到一丝喘息呢？戈夫曼在收容所里还发现了一个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机制，它叫做特权制度。在精神病院那样一个极度压抑，几乎剥夺了所有人权的生存环境里，管理层并不会一味地使用暴力，因为那样更耗费成本。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微小的吝啬的奖惩机制，比如如果你这一周表现得特别听话，没有大喊大叫，按时吃药，就可以获得一个靠窗的位置和看报纸的特权，或者你可以多得到一支香烟，甚至在放风的时候多在外边溜达20分钟。

这些在自由世界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好笑的东西，在权控机构里却成了病人们抢破头，甚至出卖同伴也要换取的至高荣誉。这种制度设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成功的把被登记者和管理者的目标给统一了。被管理者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儿，这个系统合理吗？而是把所有聪明才智还有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在这个微小的规则游戏里拿到高分上。这样的顺从的艺术，在我们现代的职场和日常生活中，不也同样被发挥到了极致吗？想想看，写字楼里的牛马们为了争夺一个年度最佳员工，在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全优的称号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绩效从 B 变成 A， 为了在年会上能坐得离老板更近一点，他们付出了多少心力呢？不也是为了这些被系统定义出来的微小的特权，自愿开启了无限加班的模式，自愿把周末私人时间给贡献出去了吗？甚至自愿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公司发的公关稿吗？一个系统最擅长的就是制造这种精细的胡萝卜，掉在你的嘴前面，给你一点点的优越感，让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会变得比周围的人更高级一点。而我们常常忘了抬起头来看看，那个能让你获得尊严、获得微小特权的评价标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一个人把所有的智商、情商都用来琢磨如何迎合系统规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自我驯化。他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步步高升，其实只是在那个被定义好的迷宫里跑得比别人快了一点点，姿势更标准了一些些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会有一个问题：人类的灵魂真的能够被100%的格式化吗？格夫曼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那本书最迷人、充满人文。

关怀的地方。他观察到，即便是在压制最严密的环境下，病人们也会发展出一种他称为二次调试的生存策略，简单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明面上的规则无法对抗，那么大家就建立起一套地下的隐秘的生存网络。在精神病院里，衣服是没有口袋的，为了防止病人藏东西，可病人们总能找到办法。他们会把床单撕下窄窄的一条，绑在内裤的松紧带上，形成一个隐形的兜，用来藏火柴或者是偷过来的勺子。会用暖气管道的缝隙去传递纸条，用一种只有彼此能听懂的黑话去嘲讽他们的医生。这样的行为在管理人员眼中是顽劣，是病态，是需要被纠正的违纪。可在戈夫们看来，这恰恰是自我在废墟里开出的一朵小花，是一个人在用身体宣告，你虽然拿走了我的名字和衣服，但你不能把我彻底变成一个听话的木偶。这种二次调试在今天打工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摸鱼哲学的流行，为什么大家要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用浏览器去隐蔽的看本小说，为什么在上趟洗手间的时候在马桶上会多坐十分钟，为什么要在企业微信里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缩写和表情包来消解那些宏大而虚伪的工作汇报。所以所谓的摸鱼，现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真的懒惰，而是他在高压的高控制力的工作系统里尝试着夺回一点点的自我主权。带薪上厕所，哼，十分钟挺好。在偷偷建立的小群里吐槽几句不被老板看到，那就是一次微小的精神越狱。这都是我们在面对强大的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时所发展出来的，有一点点心酸但又充满生存力的二手调试。它虽然微弱，可它证明了我们在里边还活着的部分依然在顽强的蠕动。为了更好的理解《收容所》这本书，我们需要把时钟往回拨，拨回到他诞生的那个年代，1961年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那里正处在一个剧烈动荡、充满反叛精神的年代的前夜，是属于摇滚乐、嬉皮士、反战运动和先锋文学的60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骨子里流淌着一种对于建制的天然怀疑，在他们眼里，所有的规则、所有的机构、所有的传统的精英文化都是束缚人性的锁链。戈夫曼的《收容所》在那个时候出版，就正好切中了那一代人的情绪。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恨不得拍烂大腿。你看，社会学家已经帮我们论证了，这些机构就是摧毁人性的魔窟。于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西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机构化运动，人们开始抗议，要求关闭大型的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回社区，要求改革监狱制度，呼吁打破学校对学生的禁锢。人们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信念，只要我们把这些高墙推倒，只要我们打破这些冷酷的结构，人类就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能迎来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新的世界。飞越疯人院的主角麦克莫菲在精神院里带领大家打破禁忌，开 party 钓鱼，向冷酷的护士长宣战。虽然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那种对于自由的决绝追求点燃了那个时候无数人的心。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瞬间，人们对自由的估价高得惊人，为了它可以抛弃稳定，可以忍受混乱，可以走向未知。然而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旧结构给冲得七零八落。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生的意义是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存在于旷野之上的，存在于每一次对规则的冒犯和越界当中。那种对权控机构的警惕写在了那一代人的骨子里。

而当下我们在读这本书，就不得不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的主题是打破，那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的底色或许是摇晃。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技术在快速迭代、经济周期不断调整的现实面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讽刺的转折。我们再一次读《收容所》这本书，很多人的感受不再是我要去推倒高墙，而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有点难以启齿的羡慕。你看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常常能看到的这一类讨论啊，比方说有年轻人在大厂高强度工作到崩溃的时候会开玩笑，

哎呀，真想找个借口把自个儿关到精神病院里住上两个星期，那我就不用回微信了，不用对 KPI 负责了，每天不过是按时吃饭领药，听起来跟度假似的。或者是那些考公考研失败了好几次的人，看着衡水中学或者考研寄宿学校那种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心里升起的根本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隐秘的向往。要是有人能这么天天管着我，帮我把每一分钟都规划好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像现在这么焦虑，是不是可以信心满满的上岸了呢？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绝对的自由很多时候成了一场庞大的心理灾难，因为世界已经把所有选择权都交给你了，跟你说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你也必须对着你自己的失败负全责。这样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自由，恰恰是把人压垮了。我们开始发现，比起去荒野里当一个随时可能会饿死的狼，如果被纳入一个稳定的，虽然冰冷，但是管我一顿饭的系统，成为一个安全的齿轮的话，那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悖论。60多年前，人们为了逃离权控机构而抗争，而今天的人们却为了想要挤进一个权控机构的平替版而挤破了头。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似乎正在被对确定性的渴望所取代，我们愿意交出一部分的自我，交出一部分的灵动和自由，来换取一份可以被预期的安全感。这样的心理机制的转变不能简单的用退缩或者懦弱来定义，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庞大时代的重压时本能的做出带有防御性的妥协。可是妥协就一定能够换来安全吗？或者说，那些被推倒掉的物理高墙真的从精神意义上也消失了吗？戈夫曼当年研究的是有实体有边界的权控机构，我们能看到精神病院的铁丝网，监狱的重重的大门，知道只要走出那扇门就可以回归到自由世界。那种控制是粗暴的，也是笨拙的，它依赖于物理空间的隔离。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权控的逻辑其实是完成了一次高级的进化，它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赛博机构。算法大数据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精密、最温柔也最无孔不入的权控墙。它不需要把人关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在海口的海滩上晒太阳，也可以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坐着，可只要你还连着网，只要你的手指还在屏幕上滑动，你就没有走出算法和数据的收容所。他通过投喂你喜欢的具体内容来完成对你精神世界的去个人化。你的信息流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而只是被归类在了编号203的某一种用户画像里了。甚至他对于我们时间的剥夺比当年的精神病院还要彻底。精神病院晚上还会熄灯呢，还会强制你睡觉呢，可算法可不会哦。他甚至在半夜2点继续根据你的多巴胺分泌情况，精准地给你推送下一个视频、下一篇推文。这种赛博权控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被我们渴望着的，我们自愿花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自愿把自己的睡眠、喜好，甚至最隐秘的内心痛苦通过键盘输入到这个系统里，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可以倾吐的树洞。我们倒是没有被迫脱下衣服，但我们在数字世界里赤身裸体。这是比戈夫曼描述的更为高级的顺从。我们不光是顺服了系统，我们还成了系统最忠诚的维护者和扩张者。物理高墙被推倒了，可无数面无形的高墙在我们脑海里，在我们口袋里，在我们的手掌中悄然立了起来。

在戈夫曼的另一部社会学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在不同的观众面前表演着被期待的角色。舞台呢，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我们要保持礼貌、专业、符合规范，而在后台我们可以卸下伪装，抠着脚骂着脏话，展现出最真实和最不堪的一面。而《收容所》这本书当中，戈夫曼指出权控机构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消灭了后台。病人们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避管理者的视线，睡觉的时候是有人巡逻的，

吃饭的时候是有人看管的，甚至排泄的时候都面对着没有门的隔间，没有一个后台让你安全地躲避起来，暴露出充分的自己。当后台被彻底摧毁，那这个人就必须24小时去扮演那个被系统要求的角色。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环境又何尝不是面对着这种后台的消亡呢？很多人都拥有不止一个社交账号，朋友圈是前台，那里是一条条精心雕琢过的动态，加班的打卡要显得积极阳光，周末的聚餐要显得生活充实，转发的行业新闻显得自己专业深刻。于是为了藏匿那些无法在前台展示的粗糙和脆弱，很多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号、副号。当一个人连崩溃都需要去寻找一个匿名平替，当真实的痛苦要经过伪装才可以表达的时候，这个后台不就是已经被无限的压缩了吗？我们就像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里24小时面对探照灯的病人一样，被迫在生活的剧场去贡献完美的表演。我们在前台表演的越是得体光滑，在那个小小的被压缩的后台里感受到的孤独和荒凉就越加深刻。我们在前面失去了不完美的权利，在后面也失去了在阳光下坦然展露自己伤口的自由。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呢？书中所提到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现象，叫机构化倾向，指的是当一个人在权控机构里待得足够久之后，会从一开始的反抗走向

顺从，最终走向一种可怕的上瘾，然后彻底丧失在自由世界里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想一想，《肖申克的救赎》。书里记载的是，有些精神病院里边住了十几年的老患者，当有一天医院因为政策调整宣布他们已经康复了，可以打包行李回家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不是狂喜，而是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会赖在床位上不肯走，会故意打破窗户去攻击护士，只为了让自己重新符合被关押的条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己的脚去走路，不知道该怎么在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去打发一个漫长的下午了。这种机构化的心理在我们日常里边常常伪装成一些无害的甚至被称赞的好习惯，比如对某种固定生活节奏的依赖。每天早上我一定会喝某一个牌子的冰美式才能开启工作。下班以后我一定会去某个固定的健身房去打卡，他觉得这一天更充实，洋洋得意于自己在掌控生活，营造了某种仪式感，可本质上是在为了抵抗心理的虚无，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权控的微缩模型。而一旦这个模型里有哪一个齿轮错位了，比如说你常去那个咖啡店它关门了，今天工作老板突然间给了一个指令耽误你了，你去健身了，那个时候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崩塌感，往往超出了事情本身的大小。所以我们何尝不是也或多或少患上了这种现代机构化综合症呢？我们害怕计划被打破，害怕生活出现意外，害怕进入一个没有评价标准、没有打分系统的荒野，就跟那些害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充满安全感的规则格子里越住越深，同时还以为自己在享受规律所带来的高效，可其实只是在用这种对习惯的成瘾来掩盖自己已经丧失了和无序生活和充满变化的生活的肉搏的勇气。当然，《收容所》这本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被权控机制所摧毁的，它让我们看到系统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人性的韧性往往以一种极其狡猾和充满烟火气的方式在那些最不可能的角落里生根发芽。我跟大家说一个人，他在一家管理很严苛的，连员工上洗手间的时间都要用小程序做线上报备的互联网大厂里工作。在这种连空气都仿佛被 KPI 格式化了的环境里，他在自己的工位挡板和桌面的直角缝隙里偷偷养了一小片苔藓。大家知道那首诗吗？白日不到处，苔花如米小，也须牡丹开。就一小片青苔，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只需要一点点水分就可以活。每天下午，当办公室里全都是噼里啪啦键盘声的时候，他拿着小喷壶，呲呲地喷上几下。他说：“我知道这很蠢，我做这么一个小举动，养这么个小东西，它既不能帮我升职加薪，也不能帮我挡掉老板的责骂。但是只要我看到，我喷出去的水雾落在苔藓上，在屏幕的荧光下闪闪发光的时候，我就能活过来。”这个就是戈夫曼所说的二次调试的现代版本。真正现代生活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很可爱的小细节里，比如被领导批评之后下楼到便利店吃一串热气腾腾的关东煮，或者躺在家里边地板上跟翻着肚皮的猫随便聊上几句你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的天。系统确实可以拿走我们的时间，可以格式化掉我们的外在，但只要我们还能为这些细碎的不实用的甚至有点幼稚的美好而心动，去花一丁点时间，你内在的那个核心就依然还是安全的。
他却还没有被剥离干净。

当代人在社会生活里往往容易陷入到一种第一人称的作茧自缚，我们太过于关注我的得失，我的焦虑，我的委屈。当在工位上因为一个退单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对你来说

我就是那个该死的订单和那个挑剔的客户。而如果当下能够把视角往后拉一步，换成一个非人称的，或者至少是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视角，就会发现世界展现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你可以试着在某个普通的下午找一个稍微热闹一点的街角，去观察路上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看那个外卖小哥，去看到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其他公司的同事，去看看拄着拖布的拐棍坐在那儿歇脚的阿姨。这个时候，你、我、他这种人称的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了。这就是一种对抗权控逻辑的精神防御。系统希望的是把我们变成一个只知道产出和消费的孤立个体，希望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背景板。而当我们短暂的跳出来，去带有那种人文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生活的周边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了具体的有温度的连接，看到了规则背后的肉身，看到了冷酷逻辑缝隙当中的人性的百态。我们就不再只是那个格子间里被瑟瑟发抖的小我了，而成了一个见证者，见证着在这个充满控制的时代里，人们、大家、他们是怎么用最平凡、最笨拙的方式努力地活着的。而这种视角的切换会给我们内心注入一种沉稳平和的力量，在面对那些宏大冰冷的东西的时候，会多一份不过如此，原来这样，那又怎样的幽默和从容。最近两年有一个词儿在年轻人里挺流行的，叫生理性喜欢，指的是很多时候你喜欢一个东西或者喜欢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讲清楚的理由，不是他有钱有前途或者符合某种社会大众的审美标准，就是纯粹的身体的本能反应，一看到他嘴角就忍不住的往上翘，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紧绷一天的神经就会莫名其妙的放松，一听到某个旋律，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之前我也聊过一次生理性的喜欢，而结合戈夫曼的这本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生理性的喜欢就是我们在面对系统剥离的时候最后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因为头脑是可以被欺骗的，逻辑是可以被重塑的，系统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告诉你，你应该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让人在潜意识里认同这套标准。可身体生理性的经常会比头脑诚实一些，会保留最古老最原始也最属于你个人的动物本能，所以允许自己拥有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是很好的。喜欢一朵开得并不好看甚至有点歪歪扭扭的野花，喜欢一首别人眼里土里土气但就是让你跟着可以晃动身体的口水金曲，喜欢一个有很多缺点但就是能让你在他面前安心当一个小孩一样的普通人。这些生理性的本能的连接是算法不能预测的，也是系统不能从你身上剥离的。你可以称它为杂质，或者它被系统称为杂质，可这些杂质恰恰是我们生命的粗糙颗粒，会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被精心清洗过符合某种工业标准的面包，而是一颗带着泥土味道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在一个充满规范的机构里，也正是这些毫无道理的喜欢给我们给人类留下了最后一丝可以互相依偎的温度。当代的我们在面对着这种全新形态的权控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像60年代那些反叛者一样彻底砸碎现有的生活，扔掉手机去荒野里干一间木屋才算不被系统收容呢？是不是要每天保持愤怒保持对抗才算保全了自我呢？其实这本书的最后隐隐约约给出了一个更温和和更具智慧的答案，
系统的对

对立面很多时候并不是宏大的反叛，而是具体琐碎不被任何概念定义的日常。系统最害怕的就是你过得很具体。系统所做的事儿是用一个宏大的远景或者一个巨大的恐惧来吓唬你，让你为他拼命工作。而我们可以对抗的是转过头去，花一点时间研究怎么把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煮的汤汁浓郁，面条筋道。当系统试图用无休止的信息流塞进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关掉手机，坐到阳台的竹椅上或者是吊床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束光，看那束光是怎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慢慢地从墙角挪到了远处那个花盆的边缘的。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抽象的不可控的概念里抽回来，投放到一些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可以去嗅闻感知到的具体日常里，认真地洗一次碗，认真地抱一抱身边那个跟自己同样疲惫的人。当活得足够具体足够充实的时候，任何一个权控机构都没有办法把你彻底格式化。是的，它很宏大，很强壮，很牢固，但它的网眼是很粗陋的，而我们的生活是细密丰富和流动性的，像水一样可以穿过那些冰冷的铁丝网，在它看不到的洼地里汇成一片属于自己的温热的湖泊。今天我们从1961年的一间精神病院出发，跟着戈夫曼的眼睛看过的那些被统一推掉的发型，被没收的身份装备，也对比了衡水中学的时间表和大厂白领的 OKR， 看到了权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赛博变体，也聊过了那些夹缝里摸鱼的二手生存。中译版的输出往往不是给我们提供一支立竿见影的解药，而是让我们在看清生活本质之后能够有勇气去继续热爱它。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有些无奈的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很难彻底离开某个系统而独立存在，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份工作去支付账单，需要某种社会规则来保障基本的安全，需要在不同的剧场里去配合，去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现代这个庞大收容所里的常住居民，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变成一个不存在个人身份的冰冷的编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拆掉所有的虚拟的或者是物理的高墙，但我们可以选择在墙内保持自己内部的粗糙和生动。我们可以按照一张时间拉满的时间表去每天机械化的生活，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心里留出三分钟看落叶的闲暇时光，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靠边停一停，看看天空灿烂的晚霞。我们可以穿着一模一样的职业制服，但是在某个隐秘的口袋里还可以藏着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温热的火柴。不要彻底投降，不要完全的向系统屈服，把自己的全部全都交出去，保持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守候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敏感，在那些指标的缝隙里过一种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祝福各位，也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

0: 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从来都不好，就像你说的，我只会在路边给你摘朵花。我从来都不好，就像你想要的东西要好久才能来下。你丢三落四的毛病，我记了好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

0: 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总是心情迷路在喧闹的城市，疯狂的逃离，也许解不开的难题等你去重新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

0: 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

0: 口。
1: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2: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3: No,
4: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5: 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6: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7: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8: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早呀，我是宋宋。
1: 哎，欢迎大家啊，今天是6月9号周二，
0: 哎，
1: 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
0: 是，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节目的特约支持。
1: 嗯，
0: 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到我们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啊。首先呢，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呢，往往是暗藏着火灾的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7: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的话，大家欢迎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男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男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是，另外呢，6月21号，想跟张扬一块儿去新疆的各位朋友们啊，交通咱们从交通954，交通这个
0: 916
1: 啊，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大家飞往新疆。8天7晚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同时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大家呢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
0: 是，同时呢，一系列的宣传方面啊，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月。提示各位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各位，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
1: 嗯，
0: 我们也问候所有此刻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早上好。今天6月9号是高考的第三天时间了。
1: 嗯，
0: 我们海南3+3的这个考试昨天已经考完了一个3，然后今天呢开始考这个+3，有部分的这个考生要考早上的这个试，有部分不考啊。
1: 嗯，
0: 早上的这个考试是从8:30的时候开始，目前应该在考点的这个各个的周边路段呢是一个进考场的高峰期，而且外面还有一点点的下雨，所以呢咱们社会车辆如果是不去考场的话，也不接送考生的话，考点周边的路段我们就尽量是能绕就绕，我们给考生们也营造一个良好的道路交通的环境哦。
1: 嗯，同时也提示大家，最近这几天呢，一个是会下雨，另外就是气温还是会比较高，所以大家晚上开空调啊，这个空调的温度可能都会开得比较低。
0: 是，
1: 而且整晚整晚的不关。所以拿我这个例子给大家
0: 举反面典型，
1: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空调温度晚上睡觉的时候调的稍微高一点啊。
0: 你这是调了多少度的后果？
1: 我这就正常24度。
0: 24度我觉得有点低，你晚上睡觉我劝你改到26度。
1: 26度实在是太热了，26度都已经要这个热出汗来了。没办法，就只能调到24度。结果我之前调24度也没什么事儿，就突然前两天应

0: 应该是周六，差不多是周六那天，就有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那个奇奇怪怪了。但是按照往常来说，都是早上起来之后这个嗓子痛，吹空调嘛，也很正常。对，早上可能上班路上就好了，基本上半个小时差不多。然后结果那一天呢，就一整天都是隐隐作痛，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是你会感觉得到不太一样。然后到了周天呢，坏了，这周天发现好像问题就不太对劲了。然后我就提前跟宋宋老师说，我说哎呀，感觉周一可能会来不了，
1: 是
0: 提前做好准备吧。结果周一早上一起来，哎呦，周一早上起来那是更是一个大痛的特痛啊。反正我从周天就一直吃药，周天我是来值了个班嘛，当时值班了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受了
1: 啊，
0: 然后就买了那个消炎片，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宇哥给我推荐的这个叫开喉剑喷雾剂啊，就是喷到那个扁桃体上，然后味道不咋地，但是效果还蛮不错的啊。
1: 我知道这个，我之前嗓子疼也经常喷这种东西。
0: 对，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药呢它是属于处方药，所以大家如果说之前没有用过的话，还是找医生去开一下那个证明，对吧？开个处方，然后怕万一有一些不良反应啊。
1: 是，反正也提示大家吧，你家的那个空调啊，你回头找个人给你上去清洗一下，让他把那个里边的那个什么东西给冲一冲，我估计也该冲一冲了。
0: 哎，就乐意闻着陈年老灰啊！
1: 要不然你嗓子疼，你该你。
0: 哎，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1: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空调，反正我晚上睡觉，空调26度，有时候都嫌冷，我有时候得摁到27度才行。
0: 但其实我这个症状也还好，就比较集中，就是嗓子疼，然后外加上这个鼻音啊，包括大家听到声音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症状，什么流鼻涕呀、
1: 都没有
0: 啊，打喷嚏呀，什么这个那个的，基本上没太有其他的症状，
1: 是
0: 就还行，专项训练。
1: 对，大家以此为戒啊，以此为戒啊。我们来看看在平台上发来消息的各位。
0: 我们差点忘了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
1: 哈哈，我已经感谢过两次喽。
0: 啊，感谢过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感谢了。
0: 忘了。
1: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关于反诈方面的小知识来跟大家持续分享。我们来看看3:03，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呀，早上好。然后还有7:30发了2秒的语音，我们听听他说啥了。
0: 浩然哥来听一下啊。
2: 我到幼儿园了，我到
0: 学
2: 了
1: 啊。
0: 浩然哥返老还童了、
1: 到幼儿园了，快去上学吧，亲爱的宝贝。睡醒了吗？这是听着还行。还有 XYQ 4:38，宋马早上好，饿醒了。我昨天晚上饿得睡不着觉，这也是睡不着，越睡不着，这个大数据越知道你想看什么。
0: 饿就吃，别委屈自己啊。
1: 这不行，这个星期再减脂啊，忍一忍得了。
0: 哎呀，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打卡了，下雨的节奏啊。对，好久没下了，今天虽然是早上下了，但是还好吧，也就下了那么一会儿，没影响正常的这个上班的这个路上的情况、啊、
1: 是，如果一直下这么大还可以啊。还有7:12，铃铛宝贝说宋宝马宝早呀，我今天要从昆明返程回去了，明天就要接着当牛马了，但是说实话呢，真的能出来玩两天都是舒服的，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这是前天晚上8点的昆明。
0: 哎呦，
1: 八点的昆明还这么亮呢，
0: 8点的蓝调时刻呀、啊、
1: 哎呦，真是好看。用这幅图也能感觉出来你的心情应该是非常愉快的。
0: 是，昆明这个城市就是它的主城区，就给人一种感觉，就属于是那种又现代，然后又有点老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又很松弛，但是呢你想要比方说找一些比较潮流的什么店呀、哪怕说我们这儿还没开呢，人家那儿都能开起来了。
0: 对，它那老房子特别多，而且那个老房子就是特别有它自己的那个风格。一看就是很老很老的那种房子。然后蓉蓉球呢说宋马早上好啊，这今天终于凉快点了，八死的半。
1: 还有听听小西瓜宝贝早上睡醒了没，早上好。
3: 是笑声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1: 睡醒了听起来反正是啊。快去上学吧，今天记得带伞哦。还有张小军7:24说早呀，今天终于要凉快点了。对，我们从今天开始比前两天的时候降温高达5到6度。应该是凉快不老少啊。 但是就随之带来的就是今天可能会有这个大雨的。

0: 情况啊。
1: 嗯哼，
0: 还有 C 月说，早早早呀，宋宋，不知道小马弟弟好些了没有？推荐一个对喉咙不舒服非常有效的东西，叫烟力爽口含滴丸，比较难吃，但是吃了以后很舒服。
1: OK， 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复制下来，你复制一下啊。
1: 其实我现在就已经嗓子没什么太痛的一个感觉了，就是大家听到的现在这个样子，没法
0: 嗯，
1: 不敢使劲说话，就是使劲说话的可能会，对吧？你看，
0: 那就
1: 一听。
0: 稍微柔弱一点，
1: 就会这个样子啊，
0: 用气含着说说话就得了啊，
1: 就这样吧，
0: 对，就这样吧，别大声说话了。
1: 我发现最近几天同样是26度的空调有点冷，
0: 有点冷，
1: 都把娃冻醒了，
0: 把娃冻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是。
1: 那我们每天就这么说话吧，一点劲儿都不用使啊。
0: 我也是，我也发现我晚上睡觉，我晚上睡觉26.5度或者27度，反正得比26度高那么一点点，然后那个被都已经盖到脖了。
1: 我说句实话呀，
0: 哎，
1: 这个空调开到26度以上啊，跟没开没有什么区别了。
0: 你把你那空调修修，你那个空调，我那空调
1: 太垃圾了。
0: 我跟你说，我那空调是新的，特别制冷。
1: 来看一看庄之勇啊，说宋的小马早上好，小马龙体无恙了吗？还是有一点样的，啊，
0: 龙体还稍微爆点样。
1: 说小马，你得学着长大，远在广州的我还要担心你，
0: 可不咋地嘛。
1: 我的个天，担心我是指什么？指早上给我发条消息过来，
0: 就是担心你的这个身体是否康健，是否恢复到正常水平。
1: 感谢啊，感谢。然后要不咱那个虽然时隔得比较远，来点实际的。
0: 是的，这些口头的关心都是虚假的。
1: 我的微信这个转账二维码待会儿发你啊。
0: 看到郭元朝7:34说早早早呀，两位老师出门逛早市去喽。
1: 哪里有早市啊？
0: 郭元朝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去出差了吧。
1: 在哪儿的早市啊？东北，
0: 东北应该是东北的早市。东北那早市你逛吧，根本就吃不完。
1: 50块钱能吃到明天，
0: 你别说20块钱都能吃到明天，别50了。
1: 华华呢说打卡了，来排队。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还有偶说马公子回归了。
0: 是，
1: 对
0: 对
1: 宝贝，
0: 受不了。某某某说，宋宋你昨天去954带班了吗？对啊，带旁边这个人的班呢。他说这两个大鼻音，哈哈，好有意思。
1: 对，非常感谢宋宋老师这个帮忙啊。
0: 嗯，
1: 然后风铃的说，看来小马同学还没好彻底啊，这脑子嗡嗡的，确实今天脑子也不好使。
0: 是，没睡醒。
1: 对，说话这个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0: 我昨天晚上给你发消息，为什么不回复我呀？
1: 你昨天给我发什么消息了？
0: 我昨天晚上大概在我那个点儿，可能还在写稿子。我记得是我昨天晚上12:02给你发消息，他已经不理我了。
1: 哦，想起来了，12:02，你对一个病人要求不要太高了。12:02有没有可能已经睡了好久了呢？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刘亦菲，菲菲发来消息说安排了。哎呦，今天吃上了。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新消息，就是关于那个茉莉奶白出了新的小零食，茶味零食还卖得特别好的这件事儿，今天菲菲就已经吃上了。
1: 真快。
0: 味道怎么样？看着就好吃，这小碧根果啊。
1: 还有大胳膊说，马公子，你知道为啥吹空调会感冒吗？因为你缺一个帮你盖被子的人。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吗？
1: 啊，
0: 哎呀，
1: 你要来帮我盖被，
0: 他找一个也不会帮他盖被的。
1: 太好了。C 月呢说发现同哦，刚才说过了，然后对想去新疆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新疆，还剩下最后的几个席位啊。还有奔跑的牛呢说雷公马旁边坐了个大美女，有没有流鼻血？
0: 流鼻涕了，有的有的，正在流大鼻涕啊。
1: 小东东呢说宋马早上好啊，下雨了，还是这么热，
0: 是有点闷，感觉这个雨没有下的透彻，希望他下透了就凉快了。还有牛哥说，马公子，听说你昨天去高考了，考得怎么样呢？有没有比当年简单多了？
1: 还行吧，
0: 还行吗？
1: 就今年高考发挥的不是特别好，马蹄了。马蹄了。然后等着这个明年再战吧。这个高考考场上也不让交头接耳，可惜了啊，没法跟我的队友交流。
0: 这服了。
1: 然后还有参加宝宝说早上好，我又来了。
0: 早上好，亲爱的宝贝。丫丫说打卡打卡，我们晚上空调开22度，哎呦呵，他说可能跟空调的制冷效果有关，效果不好。说这个月电费800多。我说实话，你们趁着姐姐，你们家那空调是真的该洗了，要不然就是太老了，要不然就是该洗了。你有这个电费这么多的这个钱呐，咱俩月咱们也够换一个新空调了。现在正好赶上618，你能什么国补什么的，买一个小米的空调什么的，1000多块钱，特别便宜。还有一个1秒钟的语音。

0: 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宝宝发来的。早上好，
1: 打卡了，打卡。
0: 嗯，是大宝宝发来的，打卡了，打卡了。早上好，早上好。
2: 浩然哥说，最近一个月我会很忙的，每天
0: 看出来了
2: 啊，每天都是3点起床，没有周六周日，接送孩子、做饭、做菜，全是我一个人的活。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太伟大了！你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0: 你周六周日也没有了吗？现在周六周日也得3点起了吗？
2: 最喜欢这种有责任心的男孩了。
0: 那这一啊，你喜欢吗？
2: 啊，太好了，非常好，
0: 非常好，
2: 非常喜欢。
0: 你可以跟他一起，反正他也是自己
2: 搭一下吧。
0: 是你俩搭一下。
2: 还有绒绒球呢，说昨天晚上开到22度，感觉还很热啊。
0: 是，就开22度都觉得热的，赶紧修修空调。我们对面直播间那个空调也是啊，开22度特别热，得开到个18-19度才行。
2: 热风吹呢，说下雨也感觉是黏黏的，
0: 嗯，
2: 正常。然后说我行驶证副页不见了，怎么办？行驶证的副页，
0: 行，我想一想啊，那个是驾驶证哦，行驶证的副页不见了，补办，
2: 嗯，
0: 补，
2: 直接去车管所去补，
0: 去车管所，还去那个各个那个。
2: 有正常点吗？
0: 交通叫什么来着？交管服务站。
2: 嗯，
0: 啊，你去各个交管服务站，你在地图上直接搜，找个离你近的去补啊。
2: 嗯哼。
0: 还有吉米木子说，小马的空调应该不是格力的，格力给了你多少钱？
2: 我家空调是志高的啊。
0: 志高？
2: 对。
0: 啊。
2: 超级老品牌。
0: 嗯。
2: 然后还有刘亦菲呢，说昨天中午安排的，就尝了一小口，没吃出啥味儿来。
0: 太励志了，买零食也不吃，现在买零食就是买，然后不吃。
2: 就纯收集。
0: 还有 XYQ 呢说现在呢去龙泉吃羊血汤粉，然后再去大坡摘菠萝蜜，
2: 真惬意。
0: 我感觉 XYQ 一天这生活太惬意，每天早上跑大老远的吃一顿早餐。
2: 请问你一般什么时候上班呢，哥？
0: 请问这个早高峰我们不用工作吗？这个早高峰。
2: 慈优呢说早上好，终于听到你们见面了。
0: 对，我俩终于见面了
2: 啊，
0: 我俩有3天没见面。
2: 也不至于吧。啊，工作日也就昨天没见面而已，就整的还挺深情。
0: 伤感，想你们，想你们，想你们啊！也再次问候正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早上好。然后现在外面是有一点点下小雨的，温度总体来说还行。我们也趁此机会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可能都有一点点下雨啊，大家出门多多留意天气。早知道，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天气情况。还是提示大家，尤其是早晨的这个时段啊，大家还是多多规划好路线。目前呢，依旧是处在孩子们这个考生们去考试的一个进入考点的高峰期。6月9号星期二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2: 嗯，
0: 今天有暴雨哦。然后市区气温呢是26到31摄氏度，乡镇是25到32摄氏度。昨天还37-8度呢，今天一下31度。
2: 嗯，
0: 凉快是凉快了不老少，但是就是要下大雨换来的。希望呢对这个我们考生考试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是。
0: 6月10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6月11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未来几天呢，整个的这个天气最高温度还行，31度、32度、33度，比前几天要舒适很多。但是呢就是可能未来都会下雨，今天的这个暴雨不知道几点下，但是一定会下，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还是提早一点点送考生出门去考点，提前来做好规划哦。
2: 然后也再次提醒各位家长们啊，就是给考生收拾东西的时候，那个准考证
0: 啊
2: 身份证啊
0: 啊，
2: 一定记得带。
0: 是，每年都有这种 NPC。
2: 家里头高考第周天高考第一天嘛，在家里头就看见。怎么又发这视频，
0: 又忘带了，
2: 是吧？全国又是这个视频，这个忘带了，那个忘带了，
0: 这个走错了，那个走错了，
2: 然后交警骑着摩托车护送的。
0: 对，
2: 是吧？就一定要带，一定要带啊，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来继续看到某某某说，我也想吃羊血汤粉，
0: 我都没吃过耶。
2: 羊血汤粉是哪儿的特产啊？
0: 刚刚 XYQ 说是龙泉的，但是之前有朋友确实是说海口有几家这个羊血汤粉特别好吃。
2: 嗯，
0: 我记得说的是在哪儿来着，白龙路海府一横路附近吧，好像是说有一家羊血汤粉特别好吃。
2: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啊。
2: 满干的说，我的美的空调美的1.5P 的， 开28度还冷呢，那你这个。

0: 就是劲儿大了。
1: 你别说了，我们家客厅它不是一个那种立着的那种柜式的那种空调吗？
0: 嗯，
1: 三匹的空调，我开27.5度，给我冻得跟什么一样，特别冷。我有时候也开28度。
0: 哎呀，
1: 那个真是很冷，那个空调。
0: 没有办法了，我们这租房子的也没有办法去换这个空调啊。
1: 对，不至于给它换一个，但是清洗清洗还是可以的。你回家把那个网罩子拿下来，放那个水龙头底下冲一冲，再给安回去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持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呢也有非常多的案例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时间不太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简短的一条消息啊，这个叫做邮寄炒股专用的手机。我们来看一看，送刮刮卡赠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些呢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现在骗局又升级，诈骗团伙会主动给老人寄炒股专用手机啊，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位李女士，山东济南的李女士是比较谨慎的啊，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呢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每起这个案件感觉都是这样的，先让她来放松警惕，后面呢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的投资，就使出了新花招，骗子呢赠了她一部炒股专用手机。后面的话就是一开始不是有获利吗，慢慢他放松了警惕之后，一步步就进行了大额的投资。这个给他邮寄的这个手机看似是很贴心的一个服务，其实也是暗藏玄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这个炒股软件呢是假嘟，而且具备了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的打击。这个软件叫安全即时通，应该不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软件上面写的是这个安全即时通，还有国泰海通证券，反正就大概叫这个名字的。民警介绍呢，这两个软件呢都是属于非法软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来逃避公安机关日后的打击。
0: 然后李女士一开始呢就很相信啊，深信不疑，然后后来呢在民警当着她的面操作提现，看到之后呢李女士才自己醒悟过来。
1: 是，
0: 而且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呢是将自己的93000全部转到了这个手机当中的虚假平台里边。然后当民警上门劝阻的时候呢，李女士一开始很抗拒，一直说觉得自己没有被骗。但是最后看到民警的操作，然后才反应过来被骗啊。
1: 是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呢，就是警力民警是怎么让她就是认清事实的啊。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呢提现的这个页面呢始终就显示等待审核。民警就说呀，这笔钱早就转到骗子的口袋里了，你所谓的看到的软件上面的余额只是人家后台修改的数据的一个幻象，就是个数，并不存在真的这么多的钱。然后被害人呢，这个民警也说啊，被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之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这个软件转了93000，但是呢这笔钱没有在这个软件之内，而是早就已经转移到了人家的各户当中。但是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联合后台的数据进行修改，把这93000显示就是已经在这个余额当中。在劝阻的同时呢，警方也同步启动了应急的紧急止付程序。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目前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000的这个资金全部追回。哦，还好还好啊。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平常注意反诈啊，不要下这些来路不明的软件。同时呢，也先关注到我们整点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0。